九点四早知道，那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和 FM 91.4。九点四早知道，早上的段呢也是提醒大家啊，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消息啊，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提醒，在晋江大桥往泉州方向有栈道施工，请大家注意，晋江大桥往泉州方向有栈道施工，请各位注意。

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这样的一件事，那出去玩是吧，很多人呢也都是经常呢会想说去一些没去过的地方，然后呢看一看不一样的风景啊。那现在呢随着这个全球气候啊日渐变暖，这是一个原因，而另外一方面啊，大家现在生活也越来越好了，猎奇的心理也是越来越强了，而且呢大家都想去一些之前没去过的新鲜地方啊，所以呢去南极旅游，哎，这可以说呢也是成为了现在啊很多这应该说是很多人在旅游的时候的另外一个选择啊。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有关负责人介绍啊，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第二次审议稿呢也是其中提到了对于南极旅游活动啊做出一些系统性的规范啊，这也是使得前往南极旅游这件事从此前的野蛮生长啊进入到了法制化的轨道。确实现在呢这个去南极旅游了也成为了一些热点，但是啊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旅游的一些组织机构啊，比如说旅行社啊等等，他们其实资质方面啊并没有这个完全符合去南极旅游的这么一些要求，而且呢有的时候组织方面啊不是特别规范。虽然说南极啊可能现在呢已经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也是人类所征服的这个大陆了，但是呢由于啊这个在南极这块啊没有国境线是吧，而且呢在这个南极这块旅游方面啊也是最近几年才热络起来，所以说有关的一些管控规则啊可以说也是这是空白的。所以呢为了更好的保障南极旅游活动，在这一份的这个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当中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提法。第一呢是明确南极旅游活动的定义，规定申请南极旅游等等这些活动许可要向国务院海洋主管部门提交南极活动方案还有环境影响评估文件、应急计划、财产担保、保险证明等等这些材料。第二呢，是对于南极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者都设定了义务啊。那旅游经营者呢，要为旅游者提供符合安全要求的装备和交通工具等等，采取安全防范和应急措施。旅游者呢，在南极活动的当中啊，要遵循南极条约协商会议通过的安全要求和环境保护规定。访问国家南极考察站还有设施的话呢，要遵循国务院海洋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规定不能够干扰国家南极考察的正常活动。第三呢，是规定南极旅游的活动结束之后呢，要向国务院海洋主管部门来提交报告啊。四呢，是明确有关法律责任，那比如说该如何这个有什么样的违反法律法规之后啊，该如何去处理，该罚款还是该限期离开南极啊等等这些啊。

所以说这规范的目的也是为了让这个这项业务啊，这项这个活动能够更好的开展，避免啊出现一些违规野蛮生长，进而呢可能会出现潜在的这些风险啊。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来到了此时段的这个尾声阶段啊，8:23，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啊。新闻方面速报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在这个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啊，那么江豚宝宝啊，由18岁的雌性长江江豚福九产下的这一头健康的雄性幼豚迎来了满月。那么这一次分娩呢，是齿鲸类动物当中啊比较罕见的头位出生，这也是长江江豚人工种群有记录以来的首例头位分娩的案例啊。

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来关注到的是作为伊朗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当地时间22号，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了联合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当中举行了，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那本周内的技术性会谈会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进行啊。

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大曼彻斯特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梅克菲尔德选区议员，完成了他重返英国下议院的最后程序。随着多位工党的重量级人物公开表态支持，英国媒体呢普遍认为这前任市长啊，前曼彻斯特市长呢，已经成为了接替斯塔默角逐英国下一任首相职位的最热门的这个人选啊。那么，英国首相斯塔默，也是在这个担任了2年的这个英国首相之后啊，是宣布这个辞职啊。那他呢，在上任之初，可以说呢是信誓旦旦提到了要带领英国再次伟大起来，是吧？跟这个这之前啊，这特朗普的这个口号一样。那但是呢，这2年的这个时间啊不到，他呢就在党内失去了支持啊，成为了又一名没有能够完成任期的这个英国首相。刚刚就任首相的时候呢，斯塔默呢也是以改变作为竞选口号，承诺推动经济增长，改善公共服务，控制非法移民。但是呢，在政策的执行方面啊，他的一些做法呢引发了反对，比如说呢限制老年人冬季取暖补贴，推动残障福利改革啊等等，引发了工党议员还有工会等方面的不同的声音。随后呢，斯塔默呢也是做出了调整和让步，又被批评缺乏明确方向啊。英国的《金融时报》认为，接连出现的政策转向和党内混乱，损害了工党所标榜的稳健执政的这么一个形象。

9:04，早知道。其他方面的国际时讯，再来关注到的是刚果金卫生部门呢，当地时间6月21日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量已经是达到了1003例啊，超过了1000例，其中呢有254例病例死亡。9:04，早知道。那么到这儿，此时段的这个新闻速报就到这里。了解更多内容呢，也欢迎大家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此时刻8:27，再度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消息啊，今天的气温呢27度到34度，27度到34度，整体来讲啊，还是一个多云的天气，空气湿度呢预计将会达到85%啊，还是稍微有点潮。那明天开始呢，又会有这个雨势啊。气象部门呢，在昨天呢，也发布了高温的预警，预计呢，同样今天啊，也会有相应的预警出现啊。午间10分，最低温度啊，也将会达到35度左右，甚至以上。请大家呢，也要预防啊，这个天气方面暴晒所带来的影响吧。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4: 的时候了，
3: 明显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8: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3: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4: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九点四早知道，那么在八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啊。那么九点四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此刻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来自于这个世界杯方面的情况啊。那么在这个上半段啊，在这个上半场之后啊，受到这个雷暴天气所影响的这个法国队啊对阵这个伊拉克队的这个比赛，那么现在呢已然是恢复了。上半场呢已经是进入到了第76分钟的这个时间啊。那应该说在这个下半场归来之后，法国队仍然在保持着良好的状态。第54分钟的时候呢，姆巴佩也是再度攻破了伊拉克队的球门。而就在这个第66分钟的时候啊，也就是这个比赛进行当中啊，这登贝莱也是再度呢拿到了一粒进球。目前法国队3-0领先伊拉克队啊。从这个世界排名和实力上来讲，确实法国队和伊拉克队啊，他俩呢不是一个这个级别啊，所以说伊拉克队这场比赛啊，这输球可以说这个怎么说呢，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悬念啊。那么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挪威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呢，也是正在进行，也是已经打响啊，正在进行当中。那目前呢双方啊是都还没有能够改写比分啊。摩仁波是吧，这哈兰德啊能不能够这个在本场比赛还有不错的发挥，延续啊上场比赛的这个双响炮，咱是这个也是非常的期待啊。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一些情况，有关于这个比赛方面的消息啊。那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小组啊，基本上呢在前面已经现在已经进行到了这个J 组的和 A 组的这个小组赛的这个比赛了啊。A 组和 J 组，那么已经结束的几支这个几个小组啊，应该说出现的这个形势方面呢，差不多已然是有的已经是这个明朗了一些了。来关注一下啊，那 A 组当中啊，墨西哥队呢两连胜已经是确认晋级了。那么包括啊，像是这个韩国现在是排在小组第二啊，加拿大队和瑞士队在 B 组这块呢是目前是领先四分啊，他们同积四分，身后的波黑和卡塔尔都是一分。那 C 组呢相对来讲是比较有悬念，巴西、摩洛哥、苏格兰他们是四分、四分、三分哈。那很有可能苏格兰队呢也是凭借着成绩较好的这个小组第三来出现啊。D 组方面呢，两连胜的美国队已经是拿到了出线权，澳大利亚和巴拉圭同积三分，排在23位。E 组当中呢，德国队两连胜之后，同样也是已经晋级。那科特迪瓦队是三分，排在第二哈。那 F 组当中呢，日本、荷兰、日本和瑞典四分、四分、三分。G 组方面呢，埃及队那一胜一平，目前呢是有出线的主动权。伊朗、比利时他们是同积两分，排在23的这个位置啊。H 组当中呢，西班牙队那是四分，排在小组第一。乌拉圭、佛得角是排在23啊，沙特队排在第四。I 组当中呢，比赛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啊。那这一组这块已经结束的这个比赛，阿根廷队呢是战胜了奥地利，取得两连胜之后积6分，也是获得了小组晋级的名额。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约旦对阵阿尔及利亚队呢是稍后进行啊。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那么此时段的这些消息啊，我们呢也是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全国各地不少地方针对于停车这块的一些调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一个停车尴尬的现象啊？那很多的这个停车费的计算啊，都是以整时段的作为这个整时段的作为计费的这么一个单元啊。比如说呢，它是每半小时收多少钱，每半小时收多少钱。那有的时候呢，你一不小心是吧，经常的停车的时候啊，紧赶慢赶的，这半小时免费是吧？结果紧赶慢赶停了35分钟、36分钟啊，甚至呢有的时候是31分钟、32分钟。哎呀，这觉得自己感觉浪费钱了，是不是这种感觉？所以说啊，正因为如此，全国目前呢有不少地方啊都开始啊对于停车费的收费啊进行一些调整。那不仅有些地方呢是延长免费停车时长，降低收费标准，还按照精确的这个按分钟来计费啊，解决这个车主停车61分钟收费2小时这样的这个难题啊。那包括呢像是在浙江杭州啊，这个停车场呢就是按照分钟啊来进行这个精确收费计算的，计费的价格是每分钟6分钱，停车15分钟以内呢免费，不足1分钟按1分钟来计算啊。那这样的话呢也是相对来讲啊比较不错。而且呢按照这样的来计算，单日封顶收费6小时的时间呢是21.6块，比原本的核定标准封顶价格24便宜了不少啊。那不仅呢是在这个杭州，包括上海也是如此。上海发改委呢日前也是发布了通告，对于这个停车啊进行相应的优化。车辆呢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停放时长15分钟以内免费，15分钟以后呢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啊。单台车辆呢在全市范围内每个自然日可以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方案发布之后呢，不少市民都觉得新的规定啊对于停车办事啊比较这个友好。那以前呢他比如说有网约车司机就说到了，以前市区只为出租车提供暂时停放的地方，网约车没有。那这样的情况之下这15分钟的这个时间是有了，这15分钟的空余啊，不仅是可以上个厕所，长时间接单的话还能够短暂的休息一下啊，可以说对于这网约车司机来讲是相当之友好了。

9:04，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此时刻呢，我们也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有关于这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

顺便呢，今天是继续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啊。那最近这段时间呢，有关于婴幼儿纸尿裤的这个情况啊，相信啊大家呢也都是关注过了有关的一些报道。这事咱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事情的这个起因是吧，源自于有这个记者调查说，有一些这个知名品牌的纸尿裤啊，是存在着这个甲酰胺超标的。这个问题啊，甲酰胺超标的这么一个问题。那这些这个企业是吧，也是纷纷表示自己经过发布了一些的什么检测数据啊等等，都说自己没有问题。那这位记者，调查记者也是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那说，如果说这些纸尿裤都没问题的话，那么婴幼儿体内的这个甲酰胺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所以说这事儿啊，也是现在成为了一个罗生门。那根据这个有关报道，针对于媒体所反映的这个情况，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国家卫健委和国家疾控局已然成立联合调查组来核查有关问题的情况啊。先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甲酰胺是个啥玩意儿啊。这个甲酰胺呢，它呢是一种有机的化合物，在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呢，像是一些这个化纤产品，还有这个塑料制品、防静电等等啊，都是有它的。但是呢，这个甲酰胺呢具有毒性啊，被欧盟呢归类为 1B 类的生殖毒性物质，我国呢也把它列入到了化妆品禁用原料目录当中，因为这种物质啊，长期积累之下可能会影响生殖系统，同时呢会造成慢性的这个肝肾损伤啊，所以说呢才会被这个禁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在这个前段时间，根据这个经济参考报的这个报道啊，多个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呢是检测出了这个甲酰胺。那报道发出之后呢，涉事品牌都发表声明，表示自己呢是符合相关标准的，甚至于说啊，部分品牌也公布了自己没有检出甲酰胺的这个报告啊。那此后呢，这个报道的这个记者啊，也是这发布了公开信，陈述了自己的这个检测过程啊，并且呢是要求调查。涉事品牌呢也是进一步发布公告说，请官方介入调查啊，是这个是还原事实的这个真相。不过呢，这个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发文表示啊，这篇报道在检测依据、数据披露、因果环节论证啊等等这些情况呢有一些瑕疵。但是呢，就像这位记者所说，我觉得这位记者有关说的一句话啊很有道理。他说，现在的很多的一些媒体的声音，包括就像刚刚提到的这些什么专业委员会的声音啊，他们呢是关注在了报道是否存在瑕疵这个问题上。正如他所提出的问题，那么这些孩子们体内这个超标的甲酰胺到底从哪儿来的呢？所以说呢，在这样的这个发问之下啊，可以说呢，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确实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那么既然没有超标，都没有超标，那这些孩子体内超标的甲酰胺到底是哪里来的？据了解呢，目前这个我国啊，现行的婴幼儿纸尿裤相关标准没有把这个甲酰胺纳入到强制的检测范围当中。有专家说了，纸尿裤当中检出甲酰胺可能是源自于生产助剂的残留。那目前全球范围内也没有针对纸尿裤的甲酰胺设定专门的阈值范围。那么针对于此啊，刚刚也提到了，多部门已然是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啊。

焦点是早知道，关于这件事啊，关于这个事件，我相信啊，既然是事关到了孩子们的安全，肯定各方都非常的重视啊。我结果如何，我们也会跟大家持续的关注啊事件的最新进展。九点四早知道，8:46啊，此刻呢再来和大家关注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情况。及时插播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情况啊，请大家注意，在全安南路社马路路口有小车发生故障啊，现场呢车流量较大，请各位注意，全安南路与社马路交叉路口有车辆发生故障，现场呢车流量较大，请各位注意啊。来关注来自于国际方面的这些时讯消息啊，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共同来关注这个国际时讯。接下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政府啊决定从7月1日开始，将外国人单次入境的签证费用啊大幅度的上调，上调幅度多大呢？从3000日元上涨到了15000日元，而多次出入境的费用同样也是上涨5倍，由6000日元上涨到30000日元啊。据了解，这也是从1978年以来，日本呢近50年的时间首次大幅度的提高这个签证费用。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表示，这一次的调整是为了应对物价上涨和汇率的波动。报道提到啊，从2021年以来，日元的汇率呢持续的走弱，目前呢已经是逼近了大约40年以来的历史最低点啊。今年5月份，日本参议院呢通过法案，大幅提高与外国人有关的其他费用，其中啊申请永久居留的费用的上限由10000块提高到了30万日元之多啊，变更居留身份或延长居留期限的法定费用上限呢由10000提高到100000日元。而此外呢，日本政府。

那从7月1号开始，还将会对从日本出境的人员啊，收取这个国际观光旅客税的标准，从1000日元提高到3000日元。税费呢，由航空公司、航运企业等运输方在离境票务当中啊，统一来进行代收。而入境后24小时以内离境的这种过境旅客，还有没满2周岁的幼儿，是不在征收的对象之内啊。日本国家旅游局在6月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呢，日本5月份外国人的访问量是355.99万人次，同比减少了3.6%，连续2个月啊出现下降。从去年11月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然发布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错误言论之后，中国赴日游客的数量啊连续6个月在下降，5月份同比大幅减少60.4%。

国际方面时讯，我们再来和大家啊关注到的是在印度啊。最近呢这个高温的天气啊是在印度啊是肆虐，所以说使得印度啊这很多人呢感觉有点受不了。据了解呢在这个印度啊确实高温面前哈、不太平等的这么一些待遇啊是印度现在的一个出现的情况。比如说呢像是在这个印度的机场舷梯旁有工作人员专门为乘客遮阳打伞，一个一个的送下机。而距离这个新德里机场仅2个小时车程的北方邦沙姆利县啊入夏以来高温啊一度是达到了45度，即使待到家里也会感觉到啊这不太舒服啊。那然而呢家里面却没有钱装上这么一个空调。日本的印度的这个热季啊通常从4月一直持续到7月，而等季风来临之后啊才会有点凉爽。气候科学家认为随着全球变暖加剧南亚地区的这种热劲儿啊，极端高温天气呢变得是越来越持久，也越发难以这个预测啊。过去3年，极端天气发生的频率啊是明显增加了不少。同一波热浪啊，对于不同收入的人影响截然不同。那对于中高收入阶层来说呢，热浪的代价或许就是在家里多待一段时间；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啊，高温不仅带来的是高昂的电费支出，还意味着生计的受损啊。在印度，大约有3.8亿人呢是从事高温暴露风险较高的行业，其中大多数啊属于非正规的这个就业啊，比如说一些这个配货员呢、建筑工人呢、农民呢等等这些为代表的户外劳动者，收入比较少，缺乏保障。高温非常容易引发他们的健康问题，甚至危及生命啊。而对于这个普通的印度家庭来说啊，这每个月的电费呢可能会达到3000卢比左右，那这笔钱呢也不算便宜啊。

九点四，早知道，确实这种热啊，有的时候呢，确实感体现出了在印度啊不同阶层啊，所面临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情况啊。那正如印度的企业家尼廷卡马斯在社交平台上的感慨，持续攀升的气温正在撕开印度最深的一道裂痕啊，高温面前可能从没有过真正的平等。

焦点四早知道。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也就准备要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啊。那么这期节目呢就准备到这里了，那么也欢迎各位啊继续锁定 FM 91.4来关注啊本台的其他内容。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9: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3: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6: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开始音乐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它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9: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0: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6: 安踏永不止步，
5: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今天呢，这一期节目邀请到了一位女性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说起来呢，她可能根据她这个自己所著的这本书《年轻的战场》当中的描述啊，她说她曾经是一个陷入迷茫，但是却又从低谷当中奋起，最终达成蜕变的女孩。那么她也把自己的经历啊串联成了一本书，期待着能够为所有努力却彷徨的年轻人提供一份可行的路径书。正如她自己所说的这样，撤掉内耗，每个人都可以活成自己人生的冉主角。让我们欢迎今天这期节目的嘉宾，冉主角商学院的创始人，冉主角舞蹈品牌的创始人，《年轻的战场》这部书的作者苗苗老师来到直播间当中。苗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0: 感谢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那正如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部书《年轻的战场》也是新鲜出炉哈，是不是？
1: 嗯。
0: 那么大家可能看不到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摆着这几本啊书的正面呢，是我们苗苗老师的这个形象照啊，显得非常的具有这个这种年轻的这种朝气啊。可以说，我从这张照片当中看到的不仅是年轻，更有一些自信啊，和这个面对未来的这种勇气，甚至于说是我可以说得上是面对未来的一种渴望啊，面对未来的一种追求的这样一种感觉。苗苗老师，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的这本书啊，刚刚出炉哈，是不是？
1: 嗯。
0: 那么书里面大概主要是讲了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啊？
1: 讲的我从小的一些经历，以及我遇到困难以后对待这些困难是怎么样突破的，以及我是如何做到向上社交的。
0: 那么其实说起来啊，我们这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够啊有时间把这个自己的经历啊等等等啊写成这么厚的一本书的啊，是不是？怎么在这本书，我想很想知道啊，在他复制最终成功，那成为一本一本这样的实体书摆在您面前的时候，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1: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我可以写出这样的一本书，也是因为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哎，我一直不断的去学习，我认识了我的老师，然后他跟我说，哎，我认为你的这个故事可以励志给很多的学生们，然后很多的同胞们，那我认为你可以写出这样的一本书，结果，哎，他真的就出来了，我也是很激动，也很兴奋。
0: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想要写这本书的想法？
1: 也是在2年前的时候就有，也是我刚认识老师的时候，我看见他写了6本的畅销书，我那时候跟老师说，老师什么时候我也可以写出自己的书？老师说，只要你想，有一天你会很快的。我以为会很快要很久啊，比如我30多岁呀、啊，或者40多岁呀、啊，哎，没想到在20多岁的时候就可以完成这样一本书。
0: 除了这个像您提到的啊，您的老师建恒老师的这种激励之外啊，还有什么样原因促使您最终啊下了笔？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有的时候最终啊确实下了这么一个大决定，应该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
1: 是的，
0: 是
1: 也要很久、很长时间去写呀，去找思路啊，以及认为自己的故事是否给别人带来一些学习上的一些收获呀，这些其实都有在想。
0: 那当时开始写下去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感觉到啊，写书这件事情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它会对你来讲，日常生活当中你会觉得它就是在它写作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就是很难的任务吗？
1: 其实最开始写的时候还是没太多的一个不知道自己应该写什么，因为觉得自己的故事也没有很大，但是当讲给身边的朋友听的时候，他们说，哎，这个故事就可以激励给别人，很多迷茫的一些小女生创业的时候，哎，可能他们看到你的这个故事或者听到你的故事就会有不一样的看法。慢慢的就把它积累成了一本书。
0: 歌词里面是这样写，想说却没说的还很多，攒着是因为想写首歌是吧，就这样写下来了，是不是？那其实啊，从开始就有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啊亲身的经历啊，我自己曾经也梦想过，哇，我也很想写一本书啊，小的时候谁没一个文学梦啊，是不是啊？那个时候呢就感觉开笔就写下去了，然后写着这过程当中啊，怎么说呢，总会遇到一个瓶颈期，感觉自己写不出来了，然后又就是不知道写什么，甚至觉得自己前面写的啊好像看起来自己也不是很满意，会不会也有这样一个过程？
1: 会的。 就有的时候可能也平时也会工作嘛，然后又会有的时候还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这个故事不会给别人带来太多的一个成长或者一个启发，然后就会找到身边的人，然后跟大家去讲，哎，你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其实有很多人身边的一些声音，哎，他们会说这个故事好或者不好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再去写这本书。
0: 嗯，
1: 经历了很久，也是很久。
0: 那这么长的这些时间，那你也一直提到了，这是根据您的自己的一些经历和故事来写成的一些书哈，是不是？那么，关于您的故事啊，我们在这些留一个悬念，下半段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好好的来听一听您的故事啊。那上半段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很想啊，说一说，都说的关于这本书，就是想要通过这本书，您想要跟大家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一些这种观点，或者说在这本书中您主要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主要的思想？
1: 勇敢吧，我认为是勇敢。就比如我在22岁的时候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其实身边的人都是不同意的，甚至很多人都是反对的，然后就说，哎，你找个工作啊，普通的工作就很好，不要去创业。然后就想，我就把这个故事也写在了我的这本书里，然后想跟所有的女孩子说，我们想去做什么事情就要去做，毕竟人生不过30000多天，一眨眼可能就过去了。
0: 那么除了勇敢之外啊，我相信啊，在这本书当中哈，包括我看到您在这个书中哈，之前我们交流的时候，您发给我的有关于书中的介绍当中也是提到了，您也会在这本书当中啊，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比如说像是为人处事的哲学也好啊，甚至于说啊，特别提到了您提到的这个3大系统和6大思维的这种框架，这个主要是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念？是教大家如何去这创业的这一块的内容吗？
1: 创业和从小的一些经历的一些故事，以及就是我们遇到问题以后应该如何去思考的一些故事。
0: 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1: 具体指的是什么？
0: 对，像您提到了，比如说像是有这个6大思维也好，3大框架也好，具体主要的是什么？
1: Okay, 大概讲的就是，比如我们遇到一个项目应该如何去投资，以及我们如何去向上社交。对，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个负责的一个思维，就是对我们认信任我们的

0: 人，不管是我们的向上社交还是向下管理，大概是类似于这种的一个内容。
1: 您能具体的说一说吗？比如说，可以结合一下您书中所提到的一些这个例子或者是内容之类的。
0: 比如就像，我的一个，我从小的时候，我的老爸他是这样跟我说的。我从小老爸。其实他也是一个创业者，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创业，然
1: 哇，
0: 后
1: 这
0: 他
1: 么
0: 就，
1: 早。
0: 对，因为他，然后他就从小跟我说，我从小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他经历了大起大落，他包括我现在也算事业还是做得很不错，在我做得最好的时候，我的老爸就跟我说，你不要觉得你现在做得就很好，然后你就可以。哎，很开心呀，很兴奋。他说，人都有做的，可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你在最好的时候和等你到最不好的时候，你就想起老爸给你讲的这个话了。因为我记得他在4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投资失败，身上所有的钱全部都失败，就全部都没有了。然后他有一次他说他实在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喝多了酒以后，他就找了一个大树，他就抱着那个大树说。你能不能给我一点能量，啊！我现在很需要你的能量。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找一个大树？他说他找了那一排最大的一棵树，最粗的一棵树。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觉得同样都是同一时间种下的，也是同一时间，这个就是生长的环境，为什么它可以最大？我认为它是最有能量的，所以我就想让他给我一些能量。其实我的。那个书里面很多都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故事，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从小就激励了我，告诉我就是哪怕现在事业做得再好，就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最开始是怎么起来的。
1: 哇，这个故事听起来啊，就挺励志的这种感觉啊，是不是？相信啊，您刚刚也讲了一些您父亲在这个创业，包括创业的一些过程啊，我相信这样的一本书啊，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故事，应该说听起来让人觉得就会非常的励志啊，是不是？
0: 是的。
1: 那么除了这个故事之外，我相信啊，在这个书中啊，您也一定分享了很多日常啊，比如说您在这个工作也好，生活当中也好，经历的一些故事，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自己写的最得心应手，或者说，这本书里面您最推荐大家的是哪一个部分，或者哪一个故事？
0: 我有一个故事。就是我在20年刚开始创业，我20年刚刚大学实习，然后我就接触到了舞蹈培训。我就是看到了一个22岁的小女孩，她有百万的存款，然后也不是靠家里，然后也不是，就是赶到了一个，就做到了一个行业，就是舞蹈培训的这个行业。我当时就想说，那我也想要跟她一起去做。我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我就确定要跟她去做。很多人都说你不怕你被骗吗？我现在想想，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这种担心，因为我从小就觉得，就从小父母对我的教育就是，只要你想去做，哪怕失败了也没关系，都会有从头再来的勇气。然后，其实我在创业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也当然了，肯定不会一帆风顺。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我认为这件事情其实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因为我以前呢是一个，也是会有一些会喜欢抱怨嘛，就是。我2021年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我们河南郑州720洪水，
1: 哦，这个事情我听说过，还挺严重的。
0: 对，特别的严重。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人就是全部都就是遇难嘛，就是当时在家里出不去，然后地下全部都是淹到了腿上面，然后就是有很多就是被电呀，然后还有电呀、水呀、网啊，其实全部都没有。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我们星期二舞蹈室休息，我正好出去买东西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舞蹈室淹了，就是淹到了就是腿上面，整个全部都淹了。我当时特别的沮丧，因为我20年刚开始创业，刚刚才那个日子才刚刚好一点点，哇！我说这怎么办？我就是觉得上天对我好不公平啊！我都这么努力了，我感觉我对别人都那么的友善，我都这么的善良，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其实当时是想不通的。23岁那个时候，觉得怎么自己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也跟外界联系不到，跟家人也联系不到，跟朋友也联系不到，大家都很担心。然后我们就。7天，我都躺在家里，我都不知道未来应该怎么办。如果我要不努力去做的话，我这些学生怎么办？然后以及我的员工怎么办？然后自己躺在家里就很难过。直到第7天的时候，来网、来电、来水的时候，我看到了各大新闻报道，有很多人其实是留在了当天那一晚的。 就是地铁呀、京广路隧道啊。

0: 他就离我们家几百米，特别特别近。那个时候就是没有想到这种生活竟然能出现在我们自己的身边，因为一直觉得这种事情会离我们很遥远，生命也离我们，这种生死啊也离我们很遥远。当我看到这种新闻的时候，我就想这些其实都不算什么，原来老天一次一次在给我们机会，一次一次在给我们生命，让我们去经历这些事情。那时候我还在抱怨，哎，为什么会让我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种只有亲身经历的才会懂吧，因为我们真的是经历了生死的。
1: 嗯，有的时候可能经历过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在这种生死的这种问题面前啊，可能这些生活当中所经历的这些所谓的磨难也好，什么也好，仿佛都没有这种事情这么大了，是不是？
0: 是的，后面就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会想，哎呀，这些都不算什么，最主要是生命还在。
1: 嗯，还活着就有希望。
0: 对，
1: 是这种感觉啊，是不是？
0: 是的。
1: 嗯，那么刚刚也您也提到了，您呢一开始是做这个教培机构嘛，一直在做这个舞蹈培训这一块。
0: 嗯，
1: 那么再后来呢，我可以说啊，现在这本书实体的书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您也完成了一个转型，由一个这个舞者到一个作者的这种转型啊，是不是？嗯，想问一下，这种转型啊给您带来的一些影响什么？完成了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自己一下子又进化了一点？
0: 是会的。当你出去以后别人说，哎，这是一个作家，我就觉得哇，原来就是还是，虽然说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就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呀，然后也会有人觉得说，哎，不理解呀，明明你可以，哎，有这个时间去工作呀，哎，你还能出一本书啊。但是当你做出来这个作品的时候，然后包括很多人他看完这本书以后，他给了我很多的反馈，说，哎，苗苗老师，你给了我很多的力量啊，哎，你的这个故事让我觉得，哎，人就是应该为自己活一把呀。我就觉得也很开心，然后感觉自己能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哎，一个故事，让大家有所收获，我也觉得很幸福。
1: 嗯，毕竟啊，能够以自己的这种想法也好，或者说以自己的这种经历的也好，能够影响到别人啊，我觉得当这种感觉啊是不一样的，
0: 是
1: 不是？
0: 嗯，
1: 当你就是自己做事情和当你成为一个蜡烛在照亮别人的时候，这种感觉我相信啊完全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0: 嗯
1: 嗯。那么一直以来啊，我相信啊，有句话说得好啊，这个有一就有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了，是不是？
0: 嗯，
1: 这本书写完了以后有没有想法再写一本？
0: 哎，还真的是有。因为我发现我今天在来的路上我还在想啊，我说我觉得我下一本书还可以发挥得更好。
1: 嗯，感觉自己，那您意味着说这本书您可能还有什么自己觉得遗憾或者觉得不太如意的地方吗？
0: 嗯，这本书是我25年以前的一些经历，因为在2026年的时候创业的过程中，其实还是遇到了更大的一些困难，
1: 有新的经历。
0: 对，有新的经历，然后感觉这个经历会更值得给所有的人去听去讲。
1: 嗯，
0: 可以影响更多人。
1: 嗯，所以说这本书也在谋划当中了，是不是？嗯，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啊，人的成长啊其实很有意思，它往往就是一个经历叠加着另一个经历啊，这样的怎么说呢，一个又一个的经历可能给人啊能够提升很多的这些经验也好。我相信啊，任何的这种尝试，任何的这些经历啊，都能够让人啊带来不同程度的或者不同方面的这些增益啊，是不是？
0: 嗯，
1: 那么我相信呢，有了前面您提到的这个写书的经历，后面这本书啊，应该说写起来也会更加的得心应手了一些啊。
0: 嗯
1: 嗯，一定会的。
0: 是的。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FM91.4 为您带来对话晋江。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我们燃主角商学院的创始人，燃主角舞蹈品牌创始人，年轻的战场的作者苗苗老师，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共同聊一聊啊他的刚刚新出炉的这部作品，以及啊他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啊。那么正如在这本书的封面当中啊也所写到的，年轻的战场，年轻可以说就是最大的这个资本哈。那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啊，确实苗苗老师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这一个教培行业的从业者，当然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一个年轻的这个作家啊。那么这样的年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10: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网上直播呢，欢迎大家可以搜索下载本台所开发的手机软件晋里里。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我们这一部刚刚出炉的畅销书《年轻的战场》的作者，燃主角商学院创始人，燃主角舞蹈品牌创始人绵绵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么上半段时呢，绵绵老师也是跟我们说到了关于这本书啊他的一些创作的经历啊。那么刚刚绵绵老师也跟我们介绍了，那这本书当中啊，其实主要也是介绍的他自己的一些故事哈，是不是？那其实下半段一开始啊，我们也很想来听一听啊，这绵绵老师给我们讲一讲他的这个创业故事啊，这个创业的这个历程。那您也提到了啊，您是作为一个这个从这一个机构的运营者到这个教人运营机构的一个可以说这种导师哈，是不是？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最开始是怎么想要就是所做这个运营机构的？上面您提到了，就是好像有一位这个您看到朋友啊，他运营的特别好，然后你就想要就是做这个，当时就做这个机构了，是吧？
1: 是的。
0: 那具体当时是这个开始就是怎么想要运营机构？因为我是感觉到啊，因为有很多人可能在他就是走出校门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啊，可能往往跟自己的这个学习经历啊是比较相关的啊，是不是？您主要也是学习的就是这种管理这方面的，这当时在学校学的是管理这方面的专业吗？
1: 是有学市场营销的。对，其实我为什么想要去创业，也是因为从小，我相信有很多观众也是这样的，就是和从小妈妈嘛，就喜欢拿我跟别的小孩去比较。
0: 别人家的孩子。
1: 哎，对，他会说，你看人家那个三楼的小男孩都比你学习好，哎，你天天作为一个女孩子怎么怎么样，就是他会经常这样讲，然后内心的时候就很不服气，虽然表面很服气啊，就是啊妈您说的是，但是我的内心就是。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觉得我比他们都强的，所以就是从小就有一点点那种证明的那种心思，所以一直到后来长大以后也一直其实都是有的。然后直到我2020年的时候认识了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女孩子在一起，大家就哎呀坐在一起说，哎你是做什么的，你是做什么的，他们就说哎我是做舞蹈的。我就发现我们那一个宿舍里面有2-3个人都是做舞蹈的，也是因为在一个学习的场合认识的，然后他也很爱学习，我也很爱学习，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做舞蹈，那我说那我也想跟你一起做，因为我看到他又买了车又买了房，
0: 做得很不错，
1: 给爸爸妈妈还盖了房，哇我就觉得这个可以证明我自己，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然后啊那个时候其实做的时候很多人还是不支持的，因为那个时候正好疫情嘛，然后家里人就觉得说哎呀你看看你爸天天当老板，我也没借你爸拿回来多少钱，因为那个时候正好老爸做生意也失败了，然后我妈呢就是她虽然讲的都是实话，但是会让我们心里很难受，然后就想那我就自己干，自己干我也要干，然后就自己从身边的朋友去借呀，然后每个一个一个去问呐，然后就拿了一笔资金，然后自己去做这个舞蹈室。其实在做的第一年还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自己什么都不懂。老妈说的是真的呀，你什么都不懂，然后当下这个环境人家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哎，但是自己就是不甘心。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看见有一个店长，一个老板做得非常的好，比如我们一个月就能做个几万块钱的业绩，人家一个月可以做将近100万的业绩，我说我要跟他去学习，我要去找他学习，然后我就给他发微信啊，我以为他会说哎呀不欢迎你啊或者怎么样啊，结果人家说哎可以啊，那你想来你就来，我们就从河南提着很多特产，然后就去了他们的门店，飞了1000多公里。哦，去了他们门店的时候，我就到他们的前台，然后那个我就说，哎，我是来找咱们店长了，找咱们老板。然后他说，啊，放那儿吧，啊，在里面。哇，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怎么是这样子的呢？但是我也没想那么多，因为毕竟是他们的前台嘛，哎，他们老板说不定不会这样啊，因为我跟他们老板提前约好的，去了以后没想到，哎，你懂的，
0: 也是这个样子。
1: 对，然后就是他比他那个前台好一点啊，他就说，那个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那个舞房，你这边转一下吧，我这边要忙一些事情。我们在他的舞房等了他4个小时，没有什么。
0: 没有什么太大的收获感觉。
1: 对，是的，然后我们就返程了嘛。当我坐在那个 出租车上的时候，我就其实我那个时候是心里很难受的，我就说为什么这个人要这样对我们，他如果不希望我们来的话，那他直接在微信上面跟我们说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让我们来到他的门店。但是我又转念一想，我说为什么我要把这种希望放在别人身上呢？别人是我们是给人交钱了吗？还是我们能给别人带来利益？我们什么都没有，甚至都不认识别人，然后我就来到找到人家，然后人家为什么要教我们呢？这就是人性啊。所以在那个的时候我就想，有一天我也要做得很好，就是那种证明的心理又有了。我说有一天我也要做得很好，我也要做给他们看，说哎，苗苗以后也能把自己的舞房做到我们市的第一呀，然后能做到我们省的第一，我要做给他们看，哎，也要让他们来向我学习。其实那个时候是有一些证明心理的，但是到后来慢慢的，等我做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啊，果然我也是做得越来越好。等我做得越来越好的时候，我就发现还有很多和我一样迷茫的很多老板，其实是做不太好的，也是心血来潮去做了一家门店。然后那时候就想，哎，我能不能给这些老板们去做培训，把我的这些经历，我的这些经验，管理团队的经验分享给他们。他们说哎，好像也可以。所以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就有了想要做商学院的想法。
0: 其实啊，我相信啊，很多人啊，首先最非常关心的是如何把这个门店做得越来越好的，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可以透露给大家的窍门？
1: 当然可以了。其实我认为就是想能做得越来越好，其实就是因为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学习计划和执行的一个计划。就是我遇到，就我们那个时候在2020年的时候，其实就像这种舞蹈商学院呀，还有这种教培商学院是非常少的，我是找不到这种商学院去学习的。那我那个时候就去哪里学习？我就去美业，然后去婚纱赛道，其实他们都是有自己商学院的，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是没有，我是没有找到。甚至那时候线上好像都是抖音才刚刚兴起，就什么都不懂。那我就想，我自己想不通，我自己想不明白，我自己又干不明白，我又不是这个专业出身的，我就想，那我就去找外面厉害的老师去学习，哪怕他不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那我就去找别的行业的人去学习也可以。所以我每一个月给自己定了一个外出学习的计划，我每一个月都会出去学习5天，然后学完了以后我回来就讲给我们所有的老师们听。那个时候我就会拿着话筒跟我们所有的老师讲，我说未来以后我们也会做我们的商学院。其实那时候有很多人都不相信，你一个22岁、23岁的小毛丫头，然后其实身边也会有很多的声音，老师就说哎，我们上好我们的课就好啦，然后我们还做商学院，我们现在做的是很好吗？那个时候就会有很多这样的声音，但是还是做起来了
0: ，是不是？那么从这个，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从这个做一个机构到教别人做机构啊，那其实呢，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其实虽然说他可能啊都是在教别人，但我总感觉啊这中间是有跨度的，是不是？因为呢一开始你可能比如说教一些具体的这舞蹈，我可以说把它是一个具体的一项技能吧，
1: 哎，是的，
0: 对不对？您可能只需要就是说自己的专业好，或者说你在这个舞蹈方面有这个造诣就可以了。但是是不是就是在最后呢做成这个商学院，就是教别人如何当老板的这个时候，这个可能我觉得这可能教的就不一样了，由单纯的教这个舞蹈的这种技能，变成了教别人一些理念上的这个东西了。
1: 是的，
0: 对，就有点像从教别人就是相当于有授之以鱼到授之以渔的这种感觉啊，是不是？
1: 是的。
0: 那这种转变会难吗？
1: 其实还好，因为你看啊，我们以前就是带团队，然后找我们的客户来我们这边学习舞蹈，然后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老师管理好，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销售管理好，然后每个部门比如把我们的流量部给管理好，其实它就形成一个闭环了。其实它就只需要3到4个部门，也是非常简单的。也是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在市场去做一线，所以所有的管理啊，所有的销售啊，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不断的学习，然后自己打磨成我们舞蹈的一整套的一个系统和一整套的一个 SOP 的全流程。那我们从服务客户，然后再到服务老板，他中间其实就是把我们的这种方法复制给他们， 就一整套的如何去管理员工，然后员工遇到问题了我们应该如何去做，以及我们怎么样去招聘员工，以及我们怎么样去跟我们的学生去进行沟通，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做的这一系列的事情，然后复制给这些老板。但这些老板们他最主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其实这些方法我们现在真的不缺了。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很多老板其实他是缺心力的，就是他在创业的过程中，比如创业了5年甚至创业了10年，他已经没有那个拼头了，或者是他遇到一些琐碎的事情影响到他的心情，以及他团队的一些问题影响到他的心情，他就觉得我是不是不适合创业。其实很多老板他最主要的就是心力，心力的陪伴才是最重要的。
0: 嗯，所以说就是感觉从您的这个角度，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可能您在做这个商学院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给这些老板们做了一些心理按摩。
1: 哎，是的，方法它其实就是那些管理方面的、销售上面的和流量上面的，它就这几个板块，但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心理。
0: 那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在你可以教别人一个方法，其实呢就像我们讲一套公式一样，是吧？这个其实说白了，你学会了也就学会了，记在本子上，随时拿起来都可以翻看。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反而最难的就是像您说的，激起他的这份心力啊，是不是？
1: 是的，
0: 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这真的就是这口气有的时候就硬提不起来，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可能不是说单纯的靠技术或者是靠学习这些就能够具备的，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激起他们重燃斗志？
1: 一般我会给他们定目标，因为我也是一个目标型选手，就是我比如说被陪跑了我们商学院的这些学生啊，我们会先帮他去梳理一下他门店的定位，以及他的组织架构，以及他的流量应该如何去做。做完第一步，我们第二步紧接着就要跟他说，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去做业绩的。你既然选择我们了，我们就是要给他定个目标，而且定的这个目标一定是超过他平时的3倍以上的。我们一定是可以带他拿到这样的结果，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子过来的，所以我是非常的有笃定感。然后我就会给他，比如说他一个月搞30万，我就说那这个月我们就搞100万，所以他们就会哇好有干头。我说你想一想，你平时一个月只搞30万，我可以一个月现在就可以带你几天就可以搞你3倍，他们就会觉得太厉害了，那我一定要去干，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0: 嗯，有了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这个
1: 目标
0: 在前面之后啊，然后就会当然啊，有目标这是第一步，关键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是不是？我相信您在这个这培育这些机构的过程当中啊，在给各个机构这个做这个，我可以说得上是一种咨询吧，可以这样理解。
1: 是的，
0: 做这些咨询的时候，那么您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种情况啊，是不是？就您看来啊，就是为什么是会让这些，就什么样的事情会容易让这些创业者们啊磨掉他们一开始的意志，什么样的这些琐事最令人，或者说您一般遇到的这些这个机构的经营者，他们普遍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会使得他们达不到理想的状态？
1: 其实他创业时间久了，他会经历很多，比如说啊老师的一些不理解，你很多人嘛，你站在的角度考虑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比如员工会离职。前两天我给一个老板打电话，他就问我一些关于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他说哎呀，我今年古典舞老师又离职了。然后我说没关系啊，离职了我们可以再招聘一个嘛，人这么多对吧，只要我们的待遇给好了都是可以的。他说其实我不妨跟你说，我一年的话要换2-3个老师，然后很多的学生都会觉得说啊又换老师了，就感觉是那种学生也不是很认可，然后心理上也提不起来。他说我是不是不适合做实体行业，不适合做教培行业，就他已经到这种情况。就其实我发现很多的老师已经就是在人上面去耗着，就内心很耗。哎，学生不理解呀，老师又要离职啊。然后我就跟他聊，我就发现他5年的时间，我们其实干的时间是差不多的，5-6年的时间他从来都没有学习过。我的课程第一次的线上课是他第一次听我的， 第一次来听我说你一定要走出来去学习啊，你要看一看外面是用的什么样的方法，但是发现很难，因为时间太久了走不出来。然后很多老板他就会遇到什么问题，他越不出来学习，然后他就越没有办法与时俱进，越没有办法与时俱进，他又越在自己的那个圈子里出不来，然后就越会被那些耗着的人，不理解他的人去耗着，那他就一直走不出来，他就怀疑自己，甚至他们都已经开课了，过完年已经开课了，他说啊，我现在在家，我没有去到自己的门店，因为我觉得我的状态不好，让老师发现了好像也不太好。我说你都不用去，你在线上一聊天你能感受到他的状态不好，其实就是这些琐碎的小事儿。创业其实就是这样子。
0: 我听了您的这个介绍，我忽然感觉仿佛有很多人其实他未必就像您说的耗在一些小事上，甚至说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他们其实耗在了内耗这件事上。
1: 是的，是会这样子的，这种事情有太多了，包括一些学生，哎，也讲实话，我们做教培行业嘛，然后也会有消不了的卡呀，哎，学生就是跳完了以后，哎呦好累呀，就是哎呀不想坚持了呀，那也有很多比较认可的，就包括我以前就是这样的嘛，哎，就是哎呦他不想学了，哎呦是我的什么问题吗，哎他怎么怎么样啊，就自己心里就会想很多那些其实没有的事情，人家可能就是因为某一件事情可能来不了了，就是有很多人就会有很多这种内耗。
0: 因为确实这个也能理解，因为教培行业怎么说呢，以我的这种理解和我看到的内容而言啊，就像您刚刚所说的一个情况，因为确实压力也很大，一睁眼睛面对的就是房租水电，然后
1: 人工，对
0: 对对对，可能就是没有进项，相当于每天一睁眼睛都在花钱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种每一个学生可能就意味着就是往后他意味着收入也好，包括口碑也好等等很多的东西嘛，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可能一个学生啊就仿佛是一根稻草的这种简单这种感觉啊，说不定哪一根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 是的是的，确实是。
0: 所以说这有的时候可能对于这些这个创业的老板们来说，就像您说的，鼓足他们的心气儿最重要了哈，是不是？我相信除了这个定目标的这种方式之外啊，这个应该说是能让他们一下子提起振奋。关键我想很重要的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1: 如何实现目标，我们会一步一步带他去做。比如我们最近就在带一个老板去做的时候，其实他一年的营业额就是50万，那我们就说这一个月我就让你做到50万的业绩，只要你按照我的方法去做。所以第一步我们需会给他定他的门店的一个定位，定完门店的定位我们就会带他做一场活动，正好现在开年来嘛，又是一整套的一个活动，可以开门红的活动。然后我们就带他，比如说他团队就是5到8个人左右，哎，他带着他这5到8个人，我们会先教他第一步流量应该如何去做，怎么样去做直播，然后怎么样去跟客户去做介绍。我们会把我们这一整套的系统全部手把手的教给他，然后我们会让我们门店的每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会给他去赋能，然后他会找到他每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去学习，他这一整套的流程就全部下来了。所以我们只需要陪跑他一个月的时间，只要这一个月的时间他每一个就是部门的人都学会了以后，他们就会正常的去运行。正常运行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陪伴他，他拿到这50万的结果，他就等到下个月的时候他就不需要我们了，然后他自己的心力又提升上来，哇，原来我也是可以的，我也可以做到这样的结果，就是很简单。其实我们跑通了这一套模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特别的简单。
0: 听着似乎是很简单，但我相信做起来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啊，是不是？
1: 当然，
0: 毕竟就像您说的，这也是您在之前自己做这个培训的时候啊，都你这么些年积累下来的这样一些经验的这个总结啊，是不是？那么我相信啊，当您在完成对一个机构的这个支持，看到他们达到理想的状态之后，那一刹那，是不是这种成就感是非常的强的？
1: 我以前呢，说实话，我以前的时候想做商学院，其实就是因为自己爱比较，然后就觉得我要比别人强，因为从小就有那种环境，妈妈老是拿自己跟别人比。后来我发现，哇，他们一个一个拿到结果的时候，我发现比我自己还开心，比我自己拿到结果还开心。就是他们说，哦，我又突破了多少业绩，我们团队又比较稳定啊，然后又拿到什么样的成绩啊，哇，我是无比的开心的。
0: 所以说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啊，相信这样的一个又一个的这个成就感，这个累积起来，一个又一个的这个成绩累积起来，相信啊，这会是应该说能有这样的成绩，说明这条路它是 OK 的，而且是对的，甚至于说是成功的哈，是不是？那么其实说起来啊，就像这个您在之前啊在书中所提到的那样，每一个人都可以活成自己人生的这个然主角啊，是不是？您的这个舞蹈机构也好，包括这个商学院也好，都以这样的名字命名。
1: 是的。
0: 为什么会想到这样的一个名字？
1: 其实我发现我在做舞蹈的这个过程中啊，很多人都说舞蹈可以让女孩子变得更自信，变得更美丽，变得更漂亮，我非常的认同。但是在这个做舞蹈的过程中，我刚开始接触我们的这些学生客户的时候，我就发现哎，特别漂亮的一个女孩子来到我们的门店，白白净净的，身高也很高，甚至有很多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些学生也来到我们的门店，然后我就在服务他们的过程中，我就夸他们，我说哇，宝贝，你长得好漂亮啊，你长这么好看，你知道吗？我就在给他开玩笑，然后他说啊，没有没有没有，我就发现他们好像当他们讲没有的时候，还是这种啊，没有没有，就是我感觉他们是骨子里面不是很自信的。所以我在那一刻，其实我们的舞蹈啊，我们在做舞蹈的时候，我其实就不仅仅教大家舞蹈，我平时出去学习的时候，我会教一些沙龙课程，然后我就回去免费教给他们听。哎，女性啊，如何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加的自信，可以从骨子里变得更自信。其实有很多的自信也是从小有很多人说，哎，可能被打击过呀，可能会被比较过呀，可能发生了某一些事情啊，所以我就希望我们所有的女孩子可以成为自己的人生主角，所以我就叫燃主角，燃烧自己内心的那把火。因为我发现，我就相信有所有的人都想做自己的主角，谁想去做别人的配角呢？应该是没有的。所以我就把我的这个理念想要传递给我的学生们，然后我就把它给起名了燃主角，所以这个品牌也是我们自己起的。
0: 听起来就很燃的这么一个名字啊，是不是？那么说起来啊，我相信呢，很多人在听完了您刚刚所谈到的您的一些这个经历，不论是写书的还是说创业的这个经历，还有包括像是在今后啊读过了您的这本书哈、之后，相信一定也会找到内心当中燃烧的这一个自己啊，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么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可能也即将进入到了这个尾声阶段。那最后其实我也很想听听啊，我相信大家也非常愿意听听，就是对于这边女性朋友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或者说有一些这个经验方面的一些指点吧。
1: 我认为我们想去做任何事情就去做。很多人说为什么我可以从一个大学生，然后到创业，然后再到中间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和问题，包括如何从一个门店的老板，然后转型成为一个商学院的讲师，然后再到后来出了自己的图书。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有受到过很多的不理解呀，但是我一直都目标比较坚定，我认为我想做的事情就去做。我们不要怕失败，我们也不要去听身边的这些声音，他们可能是为了我们好，但是我们也人生不过3万多天，就是要去做自己想。

0: 去做的事情就对了，尤其是我们女孩子。
1: 好的，那到这儿啊，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也差不多就准备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我们美美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啊，给我们带来这样非常轻松，但是呢却让人觉得说非常有意义的一番分享啊，也期待着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这个燃的自己。
0: 是的，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其他节目，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的青春始于热烈的盛夏，藏着无法宣之于口的心事，为爱偏执奔赴，在迷茫里自我和解。首先听到来自毛不易的盛夏。

盛夏既是一段时光，也是我们所有人青春的起点。那些蝉鸣、暑假匆匆离别，都是我们故事的开端。而这首歌曲最动人的地方，就是精准地抓住了成年人回望青春时克制的遗憾。热闹已经落幕，只剩安静怀念。很多喜欢只能放在心底，变成只属于自己的秘密。这份爱而不敢言说的纠结，刚好被严仁中翻唱的《孤单心事》完美诠释。

男生版本褪去了少女式的委屈，多了一层成熟男生独自内耗的厚重感。而这一版本在编曲上节奏也是更加的松弛，严仁中用低声独白式的唱法唱出了孤单的心事。下面的这首歌曲诠释出了爱要么热烈相拥，要么就此退场，不接受中间模糊的状态，来自刘爽的《玫瑰窃贼》。

玫瑰象征热烈易碎的爱情，窃贼代表甘愿奔赴爱情的自己。那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是代表着极致浪漫，要么全身心投入，要么干脆抽身离开，哪怕这段感情会受伤，依旧愿意一腔孤勇。来自200嘿抬头专辑里面收录的青春，这首歌曲也是创作来源于他日常真实的生活，粗糙沙哑的嗓音，直白的歌词，没有美化青春。青春不只有美好，同样充斥着莽撞、失意和碰壁。听完这首歌曲，会让人仿佛回望曾经跌跌撞撞的自己。

我们都曾经一腔热血，慢慢被现实打磨，和曾经的自己慢慢和解。我觉得这首歌曲也是唱给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我们的青春不算光鲜亮丽，却足够真实难忘。来自200的青春。人生最好的归宿不过是自己安然无恙。最后的这首歌曲来自梁博的《安然无恙》。在纷繁的世界里面，守住内心的平静，平安自在，便是最好的结局。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老王来科普，是我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 九一点四金刚电台，跟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灯是咱一日三顿离不开的餐具，唔过你知影，看起来清气的灯，若是清洗保存无好些，也容易滋生霉菌，会危害到咱的身体健康。那真侪家庭也是管啊，随手冲水才滴，还是规杯拖来洗，来感觉说表面看袂到肮脏的，就算洗清气咯。但是滴滴还是擦滴啊，本身有牙釉的块纹路较胖，食品的残留物还是油污啊，是也容易啊洗伫内面。简单的清洗，根本是无法彻底的洗清气。那时间久了，在潮湿的环境当中，就容易滋生霉菌，甚至会产生黄曲霉素，种是一种强致癌的物质。长期接触啊，会让咱的身体健康带来真大的隐患。那你想要怎啊正确来清洗这块啊？咱就是呾，甲大家画好一个重点。清洗的时阵，唔通规包拖来撸，最好是将块啊一支一支分开，那搭配水结晶甲海绵，详细将头到尾撸清气。那切了啊，一定要按流动的水反复的清洗，杜绝水结晶的残留。另外，就要记得洗了的块啊，一定唔通长时间浸在水里。更加唔通隔暝浸水，因为即水潮湿的环境啊，也是霉菌甲细菌繁殖的温床。那滴水了咯，要怎啊来保存？要怎啊来存放？即、這个环节三款也真关键。有的人为了方便啊，水了直接啊，将遮滴插咧滴囊内面，即、這个是错误的做法。正确的步骤啊，是先将滴在表面的水滴头搭去咧通风的所在啊，贴对拍头搭，再个放咧从会透气的滴囊内面，同时就注意滴囊的清洁。建议每礼拜都得按种个烧水，将迄个池塘烫烫的消毒过，去清洗了才过来使用，防止内面啊积水生蛆。但是厝内配有消毒柜的，将拍打了的池啊，放在内面消毒除菌，安尼效果会更加好，用起来咱啊更加放心。那除了清洗甲存放，池后使用的寿命一定得按时更换。日常底上用的跩茶池碟池啊，伊的质地比较松，容易吸水。来建议三至六个月就换一批。一旦发现说池表面发乌了、生蛆了、裂了、变形了，即使时间用了唔是真久，也得马上洗刷，坚决唔通去用了。但是塑料池呢，伊虽然袂容易发蛆，但是伊内高温的能力差，长时间啊接触烧油烧烫，会逐渐老化。在高温下面啊，也有可能释放出有害的物质，所以这类的种塑料袋啊，建议六至十二个月就得换一批。所以说啊，小小的一双袋啊，连接到一家人的饮食健康，掌握正确的清洗存放的方法啊，记掉伊更换的周期，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做到位，就可以轻松的来撇开霉菌的隐患，就保护全家人的入嘴的安全。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的对这项代志啊，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1: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2: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3: 六块三，算您六块，好吃再来。
1: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2: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3: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2: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3: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5: 不切入的时候了，
4: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

0: 城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4: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3: 提炼汽车精髓，
4: 汽车精髓，
3: 诠释品牌真谛，
4: 品牌真谛。
3: 车
4: 市淘宝，
3: 车市淘宝。
5: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注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上，路上。
6: 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日牛车市，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按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儿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最近呢，有位朋友呢也是咨询啊，他想把家里的一台油车卖掉，评估下来大概能够拿回6万块钱。他的想法是不额外加钱，就用这6万块钱换一台电车，然后给老婆上下班代步，每天往返通勤14公里。他问我有没有必要换，有哪些车型可以推荐。这个问题也非常的典型啊，咱们就一起借这个案例把账给大家算清楚。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总觉得油车看不顺眼？

说到底啊，是因为旧车没了新鲜感，配置低，造型老，该修该换的地方越来越多，每次保养维修都觉得是在往一个无底洞里面砸钱，再加上油价是一路走高，再看看账单就觉得很烦。反观市面上的新能源小车，六到七万的预算能选的还真不少，吉利银河、比亚迪的海鸥、名爵的 MG4、极狐 T1、 五菱缤果，一个个看起来都挺能打，空间尚可，大屏标配，用电成本低，保养也便宜，心动是正常的，但是心动之前先把账算清楚。

咱们来算第一笔账，油车的贬值啊。现在这台油车残值60000，只要不是特别冷门的车型，每年贬值大概在5000块钱左右。也就是说，明年卖大概55000，后年卖大概在50000。但如果是卡罗拉、丰田啊、雷凌这类保值的神车，出手还更快，贬值的还可能再低一些。第二笔账啊，新电车的贬值。咱们就假设卖掉的是卡罗拉，换购吉利的星越，起步的售价是68800，再算上厂补加国补，大概要8000块钱，再扣掉3000多块钱的购置税，

再加上保险等杂费，落地大约是7万出头。第一年卖大概是5万出头啊，亏损接近2万。第二年卖啊，大概在4万5，再亏约1万。第三年卖的话，大概在4万左右。三年合计资产缩水接近3万元。而你的油车如果不卖，三年后残值不过少了1万出头。一正一反，换电车比不换电车，三年内多付出了将近2万的隐性成本。

好，第三笔账咱们来算一算用车成本的节省。每天通勤大概是14公里往返啊，就算天天开全年无休，一年不会超过5000公里，放宽一倍估算的话顶多10000公里，如果没有私人充电桩在外面充电的话，每公里的成本大概是2毛钱，现在加油每公里大概是6毛钱，换电车每公里能省4毛钱，一年省下来约4000块钱，3年的累计节省是12000块钱。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合并一下三笔账啊，换不换到底差多少。3年车辆的贬值方面，换电车产生贬值3万块钱，继续开油车只产生贬值10000块。用车节省方面，换电车3年约省出12000，不换则为零，两者抵消啊。换了电车的3年的综合的成本比不换多了18000，这还是隐性的哦。再来说一说小电车的二手难题。小电车在二手市场并没有优势，总价低，买家的压力小，大品牌流通率高，比亚迪的海鸥、吉利星越这类车的老款依然有人要，但问题在于开过3年以上越往后是越难出手。第一个问题呢是续航问题，6万多买的入门版的星越，官方的 CLTC 的续航310公里，实际打个7折也就200公里，冬天呢还要更短，3年后公里数达到6-7万，那二手买家会担心电池衰减不敢接受。第二呢是价差啊，空间太小，3年以上的电车，二手的小电车年份之间的差距啊就本来就不大，买家只需要多花小几千块钱就能够买到更新的公里数更小的同款，直接选购续航更长的410公里的版本，凭什么要买310公里的低配呢？所以310公里的版本虽然买的便宜，二手车的市场挂更低的价格才能卖得出去。咱们算完了这三笔账，答案已经是非常清楚了。如果你换电车的核心动力只是旧车看不顺眼，想要新鲜感，那这笔账并不划算，你的隐性的损失远比你以为的要多。但如果你真的有充电条件，通勤的场景是固定的，而且对新能源驾驶体验有明确的需求，那换也未尝不可，只是要对贬值心里有数。换与不换从来不是感性问题，是一道算术题，把账给算清楚了，答案自然也就出来了。你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哎呦，是您呐，说我认为买新车不能总是用算账的方式来算，也要看带来的情绪价值。他说你的那个朋友问你要不要换电车，其实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没错。

动力无限说，省油省力省心就是最大的情绪价值。我给媳妇儿50000买了个0公里的海鸥，开了2年，只要车在家，我就不开我的13年车龄的长安逸动手动。相比起来，电车在提速省钱方面情绪价值很高，因为小灵活，接送孩子啊，取快递妥妥的。啊，曾生说，我也是周末出去玩或者培训，全部开电车，油车放在家里不开。啊 ，Aria 说自己有加充才好，没有的话还是不要买。子浩说，我开电车随便在车里开空调、停车、车里玩手机、睡觉，非常舒服，油车不敢。

核算，除非油车确实开不动了，等几年电车技术更成熟，安全性能也提高，也许 L3 技术能够投入使用了，再换应该核算一下。

来看一下念无尘啊，说我现在上下班通勤一年也就3万多公里，反而想买啊，多买一台电车用来上下班，让家里人开我的油车，他们开的少。阿东说电车经常开，应该开大一点的，反正电费便宜，周末全家出行也方便。现在国产电车舒适性和安全性都很高，还有支架辅助。油车是 A 级车，偶尔出门办事开。石凤说如果全家要出行的话，确实要买大一点好一点的，两辆车的话一大一小。啊，凤凤说我的建议是换了，家里面已经有一台油车了，像所说的这些都不是家庭两台油车的都不知道，两台油车在家庭里面的支出是多么的大。我的建议就是买一台这个电车低配的，5万多，差不多能够覆盖出手的油车的价格，几年下来能够实打实的能够省一笔钱的。Elights 说家里3台油车，但我喜欢开这台小电车，因为停车也方便，充电直接拿排插就可以了。小辉说账不能这么算啊，如果人人都这么理性，一天14公里骑车或者打车岂不是更省钱，但凡动了换车的念头立马换，立刻换，因为你越迟换意味着你手里的油车一直在贬值，今年值6万，明年5万，意味着新车实打实多掏10000块钱了。相信我，但凡动了换了的念头，大多数人是短则3-2个月，多则1-2年，肯定会换掉了。小曾说你说星越第一年卖大概在5万左右，亏损接近2万，第二年卖大概在4万5，再亏约1万，第三年卖大概在4万左右。那我肯定用4万买一台3年公里数少的星越二手电车了。易胜说一年跑个

万啊，肯定是划算啊，电车是开的越多越划算，一年开不到一万就没必要了。而吃饭说，人天生就会倾向于喜欢挨刀子而不是零吃，这说的电车的费用是一次性支出的，比如说买车每年的保险，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大的支出啊，油车是每次加油都心疼一下，所以很多增程混动都成了天天充电的短程的纯电车。这个不管怎么定义，情绪价值也好，懒得算账也好，都买车了就别考虑省钱了。省钱的话，办张信用卡送个自行车锻炼身体就行了。电瓶车也可以考虑，再不济还可以打车。电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开得越多越开心。我们现在想起来哪儿有好吃的就直接去了。昨天为了买20块钱的鸡爪，大晚上跑了来回60公里，也很开心，反正也没什么成本，开的是电车。小邓说，来回14公里打车30块钱，一个月22天也就660块钱，一年也就7920块钱，开车1公里5毛钱，一天7块钱，一年1848块钱，一年折损5000，保险2500，保养算1000，停车费算2400，合计11748元。另外把车卖了得60000做理财，一年2%，也就是1200。11748减去7980，再加上1200，等于4968。把车卖了，打车上班，一年大概可以省5000块钱。为什么不卖车？算得真好啊！啊，这个头说，小头啊说啊，我朋友一万多块钱买了一台二手的电动汽车。每天去送货，半年就省回油耗的本了，爽歪歪，几分钱一公里，一年跑5万公里，省了油费20000块钱，还能够原价卖出去，好保值，开几年报废，还能够拿回车价和电池报废的残值5000块钱。大家的讨论还是非常多的哈，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跟各位聊。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关于车方面，关于油车跟电车哈换车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来互动。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我们稍后继续回来哦。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yo yo， check it out。 嘿，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

0: 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大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
1: 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
0: 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
1: 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
0: 哎，朋友，路上都是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2: 车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3: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真。

好，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于换新车还有电车跟油车的这个，我们在前面说到了，很多朋友都发来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来看一看大家的观点啊。关于车方面，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交流。55000的油车跟电车使用10年的对比啊，这个小松专门发了一个笔记，我们来看看他怎么写的。油车55000购置税加5000加保养10年150000公里，保养28次或者10000一次就15次，每次300左右啊，那算4500元。但油车3年100000公里的保修期内，保养维修项目会比较多。保险如果只买三者险和交强险，就不买车损和电车差不多，1500十次也就是15000元。

油车啊的油费15万公里，1公里6升油。比如说新奥拓100公里的油耗，自动挡的车型实际油耗为6.6到7升百公里，算6.6升，每升8块钱，等于0.528元，乘以15万公里，等于79200元。假如每年1万公里，10万公里的油耗也要52800块，10年的总支出大概是158700块。算完了油车，咱们来看看电车。电车55000元，购置税一半25000，购置税一半2500元，加15万公里的保养，2万1次保养7次，每次换齿轮油，180元，就是1260元，保障8年，加保险，一般买第三者和交强险一样，1500元10次，也就是15000元。如果买车损险贵几百块钱，电费15万公里有装的话，每公里3.5毛，那只需要5200块钱。没装外面充电或者是拉线充电，翻倍10400元。有装总共的支出呢是78960元，没装84160元。10年后残值差不多都能够卖个几千块钱。电车报废，电池回收价比油车高。小苏说，开油车一年油费12000块钱，开电车一年800。 H 说，太理性了，有时候情绪价值也是一种附加的价值，因为最近也想把家里的一油一电换成2电。你是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棒棒糖人说，账不能这么算，油车贬值慢是因为老，电车贬值快是因为新，如果拉到足够长的时间，比如7年，他们的贬值速度就差不多了。但是电车的使用和养护成本是实打实的比油车少一大块，况且6-7万的电车在动力、静音、智能化方面可以碾压10万以内的油车的，这些带来的情绪价值是没法用钱来算。如果单纯算经济账，那骑电车是最划算的。阿卫说，情绪价值这个词儿应该就是资本发明的宣传话术。目光说，油车的折旧见不得啊，可能没有那么少吧。考虑换油车，起码2020年以后的，一般这个油车5年以上，甚至8年。麻辣烫说，加几千块钱就能够买到晚一年的二手车，这个是个伪命题。会不会买了电池之后，另外一辆油车的公里数也要加在这辆电池上面？一松说，家里只有一辆塞纳，有必要增购一辆类似星越这样的小车代步吗？这就看自己的这个需求了哈。有朋友说不要买小电车，是不是？有的说，哎，真香啊！这就要看每个人的需求，对吧？日常你的使用场景是什么样子的 ？Redick 说，老婆的情绪价值也很重要啊。VC 说，听了理性的分析，至少长不了知识，然后看兜里的预算，感性战胜了理性。WW 说，来回14公里，单程才7公里，两轮电动车不是更香吗？下雨天就开油车多好呀。无名说，换二手电车就解决了。Jenner 说，1万把公里的就别碰电车了，换车周期短，亏得更多。转角说，比来比去有意思吗？增加你口袋的厚度，想买啥就买啥嘛，油车电车那么纠结干哈，是不是？Demont 说，那换二手电车吗？随风随缘说，电车只是省油，省不了多少钱，能买6万公里的二手油车啊，能卖6万的二手油车是比较不错的车了，1个月300块的油钱，一年也就3600，保险相对电车省了不少。他这个开法一年保养一次就行，500块钱，换成电车当年需要补上不少钱，不只是看车的价格，肯定后续新车装修一下，这个差价足够加很久的油，然后呢开几年，电池衰减还不是得。

换电池，油车几年之后十万八万公里没什么影响，加油就能跑，这里就差距太大了。 Level 说买车就是赔钱只算账，可太逗了。

随风啊，他说如果算这么细哈、啊，不适合换电车，不适合换车。有部分人本来准备换车了，这时候肯定建议换电池，体验不一样。除非老登，或者是用车用途特殊的。说了这么多，你是什么样的观点啊？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你会在这个时候考虑换车吗？嗯。

度哈，他说一年只开3000公里，还买什么车啊？买辆小电动车代步，小电驴不是好吗？遇到雨天或者是急事儿，直接打车或者是开油车，这一定是最佳方案，还不用操心呢。田侍郎说，买之前用车需求预计不足，买了之后工作变动用车少了，卖掉亏损太多不值钱，不卖，卖不卖其实意义不大了。原来误区说，现在车是家庭的标配，开多开少无所谓，关键的时候能用上一次就值回车钱了。骑摩爱好者说，一年只开3000公里，建议不要买混动车，买纯油车烧不了多少油，省钱。买混动车不省钱，混动车行驶里程越多越省钱，买纯电也省钱。不过要定期的充电，否则电池会亏损。那买车本身不是省钱啊，省的是用起来的钱，以及自己选择一种自己喜欢的体验。小飞说，买车目的是为了生活方便舒适，确实不易总是计算是否省钱，不要狭隘。9494说，一年开3000公里为什么要买车？心意说，按这样说是不是能说说雅迪一年3000公里如何保养吗？我真的有啊，给车做一下检查，电池哈，可以的。启明小新说，想问一下啊，就是马勒和慢排有什么区别？换这个空滤的话，慢排呢其实可能相对贵一点，空气滤可以考虑啊，优先考虑慢排。如果是原厂代工的话，就是马勒的车型，那么马勒可能适配性会更好一些。空调滤的话可以自己勤换，马勒相对便宜一些，另外空调滤还可以考虑科德堡。韦斌说，感觉买车买的有点后悔了，一年3000公里的车主，天气好电动摩托车，雨天冷天才用车，关键的时候还是觉得电摩比车方便。对，能用到肯定就不亏了哈。轩华说，目前已经开了75000公里的21款的两驱风尚的 CRV， 由于工作原因通勤的路程变长了，合计一下一年开20000公里，有没有必要换成新能源车呢？21款的车啊，到现在还是很新的啊，因为一年20000公里哈、啊，这个新车比较新，想换新能源当然也可以等啊，就主要看你个人的这种想法。本身如果有换车计划，想换更大的车或者换车型，那就是想体验一些新的技术，那可以考虑换。如果单纯的图省钱，那么其实因为换车有开销，省不了特别多哈。花卷说，前几天保养就碰到了，放了6个月，一年也就开3000公里，想着换个机油得了啊，然后又让换什么空调滤芯、空气滤芯，又要换刹车油，我的车才20000公里。这样的话其实换个机油就够了，其他的应该是不用的。比尔说，小弟就是一年3000公里啊，寄家用哈、啊，当下雨的时候有车就提高了生活质量啊，用思想层面考虑别人，遮风挡雨满足需求，自己中意那肯定就是好车了。 CTXL 说，轮胎分前后嘛，后轮第8年了，前后轮尺寸一样的话就不分前后，厂家一般会建议前后定期调换，让磨损更均匀一点。后轮8年没换的话，要看一下老化情况还有磨损的情况，可以考虑要换了哈。轮胎正常的话，轮胎的寿命在5-6年左右哈。丽说，一年开3000公里，此时此刻100000以内应该买个什么车？开不多的话20000内买个油车，不硬性需求的话打车或者是骑电动车吧。
唐朝栗子说，工作变动的关系，一年半才跑了2000公里，上星期刚换完机油，一锅港壳都没怎么起到清洁作用，还好港壳比较便宜啊。曾辉说，丰田皇冠啊，这个油混一年就3-4千公里，不过每天都开车通勤，一天来回也就3公里，要爬坡，油耗在一升能跑11公里，属于恶劣路况嘛，来回短途并且还爬坡，可以算是相对恶劣的工况了，尤其是低温环境下。莫云说，我的车开得少，轮胎磨损不多，怎么看轮胎需不需要换？要看轮胎的生产年份和表面的老化状态，轮胎的更换周期可以考虑6年的一个时间节点，超过6年之后想继续用就得勤检查，年份长但是没怎么磨损的轮胎，并且地库停放居多的，那么可以延长一些更换时间，主要看一下胎面还有侧面的橡胶有没有很多细微的裂痕出现，有的话就说明老化了，上高速就不太安全了。小飞啊说，一年3000公里，很大概率一年3箱油，买油车油放着会过期，不易用是吧，酒停不开会亏电，开50里冰果长安诺玉米奇瑞冰淇淋等微型车代步省心省钱，代步电车方便，很容易变成去哪都开这些小电车，然后里程就上去喽，去更远的地方是不是啊。辉子说，保养啥，3000公里出门打车更省钱更方便，还不用考虑什么违章啊开车这些停车的问题是不是啊。非诚勿扰说，混动车如果停3年呢，电池完全亏电，对电池的寿命不太好，所以车是会放坏的哈。好，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有任何的车的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合欢街》，总监制沈凌、郭昌雄，艺术指导沈凌，监制顾卫东，策划蔡庆佩、丁志荣、吕媛媛，编剧李颖，责任编辑吕媛媛，编辑王然、朱梦媛。本剧根据王一梅的小说《乡愁里的童年之合欢街》改编而成。第二集。
2: 沙小雨害怕地从家里逃了出来，她真的很害怕，怕看到妈妈那种歇斯底里的样子，更害怕妈妈把自己带走。小雨走啊走，突然听到了一阵优美的口琴声，她情不自禁地走到了合欢树下。
3: 小妹妹，你喜欢听我吹口琴？
4: 喜欢，姐姐口琴吹得真好。
3: 你叫什么名字？在哪儿上学？
4: 我叫沙小雨，是合欢街小学的学生。
3: 太巧了，我以前也是合欢街小学的。学校里是不是有一个教音乐的杨老师？
4: 有啊，杨老师本领可大了，钢琴、手风琴、口琴都会，还经常教我们唱歌。
3: 嗯，小妹妹，天这么晚了，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
4: 我不想回家。
3: 嗯？
4: 因为我的快乐找不到了。
3: 快乐找不到了？
4: 姐姐，你为什么也不回家？你也找不到快乐了吗？
3: 我……是啊，有很多人都会找不到快乐。
4: 毛校长说，快乐是可以找回来的。
3: 毛校长，我也认识他。那我们就在音乐里找，在歌里找好吗？
4: 在歌里找。姐姐，我想起来了，我见过你。
3: 嗯，
4: 你是那个抖音上的江南歌谣小姐姐吗？我刷到过你的直播间，你唱的歌很好听。
3: 是我叫唐丽。
4: 唐丽姐姐，
3: 嗯，
4: 我不想离开合欢街。
3: 是啊，曾经我也是很喜欢这里的。
4: 那你现在还喜欢吗？你会回来吗？
3: 小雨，这是我的电话，收好了。如果以后遇到了困难，一定要来找我，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你的。
4: 姐姐，
3: 嗯，
4: 你要走了吗？我还会再见到你吗？
3: 会的，因为我们都是在寻找快乐的人。记住毛校长说的话，快乐是可以找回来的。
4: 嗯，我还要在这里跟姐姐学吹口琴。
3: 好啊，那我们约好了，在合欢树下，我们一起吹口琴。
5: 哎呀，昨天啊，南后就不要太热闹，大家都出来干水去了。
6: 是呀是呀，我就听说吕洞宾这股神气是很感谢的。以前周星驰啊，
7: 周星驰啊，
6: 第二十年，
5: 哎，
6: 还有去买几块神仙干啊。
5: 哎呦，神仙糕、神仙花、神仙鱼啊，我都买了。
6: 哎呦
5: 还给唐家阿婆带了一份，她是最喜欢吃南浩街的糕点了。哎，小明 啊，你明天啊带给唐家阿婆啊。
6: 哎，我就写得你这个人啊，
5: 心
6: 是热的，嘴巴是不饶人的。
5: 哎呦，我就是说过算过，你们 们都知道的。
7: 小雨不见了，你们谁见过我家小雨啊？啊，小明，小雨来过你这儿吗？
8: 没来过呀。
7: 行，
8: 你不要急，不要急，我们帮你一起去找。
6: 对，
5: 秋萍也不要急啊，快点，大家帮忙分头找找。
8: 好了，我去那边。
7: 小雨。
9: 小雨，
4: 妈妈，我在这儿。
9: 小雨，你要吓死妈妈了呀！
3: 妈妈，
9: 你跟妈妈走好不好？小雨，妈妈不能没有你，妈妈求你了，小雨。
2: 这天夜里，沙小雨被妈妈带到了墨城。墨城不知比合欢街繁华多少倍。有很多高楼，有很多霓虹灯，可沙小雨一点儿也不喜欢。
3: 宋老板，我们来了。
10: 哎呦，秋萍啊，你还真来了。哎呀，到了我这个烤鸭店，你就放宽心
3: 啊。好的。
10: 我这里啊，管吃管住啊。来。
4: 妈妈，我们吃的烤鸭就是这里的。
9: 对呀。
4: 我不喜欢。
9: 哎呦，你这孩子，来，快叫人，叫宗伯伯。
4: 我才不叫呢，我看他像大棕熊。
9: 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女儿，她平时挺乖的呀。
10: 没事。哎呀，小孩子嘛。来，你们先坐下啊。我这几天啊，真是忙昏头了。哎呦，幸好你来了呀。哎呀，这个秋萍啊。哎呀。我说啊，你早就该走出那个合欢街了，像我一样出来，出来挣钱多好呀！
9: 对，
10: 来，
2: 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小雨的妈妈在宗老板的烤鸭店里打工，小雨变着法子捉弄宗老板，经常把宗老板气得跳脚。
10: 哎呀，哦嘘，进去，哎呦，鸭子，哎呦，我的鸭子呀！小雨，傻小雨啊，你怎么又把笼子打开了呀？哎呦，我的鸭子呀，全都跑出来了呀！
9: 宗老板，对不起啊！
4: 没听见他们拼命叫吗？闷死了，嘎！
9: 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皮的了？你看，把这里弄得一团糟。
4: 我不要在这里，我要回合欢街。
9: 你不要想，你就在这里给我待着，明天你就给我上学去，新的学校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了。

0: 起立，
1: 老师好。
2: 同学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沙小雨同学，大家欢迎。
0: 哎，我认识她，她妈妈是菜场里面卖烤鸭的。
3: 哦，她是卖烤鸭的小女孩。
4: 你们不许这么说我。
5: 烤鸭，烤鸭。
2: 安静，不许给同学起外号。
3: 我让你们笑我，哼。
0: 我的铅笔盒，老师，他摔我铅笔盒。
6: 开学第一天，同学之间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唐丽作为墨城大学到新民小学实习的师范生，竟然在这所学校里再度见到沙小雨，这让她又惊又喜。
2: 沙小雨，
3: 唐丽姐姐，
2: 你们什么情况啊？
3: 我
2: 沙小雨，你站好了。
3: 我站得很好了。
2: 你什么态度啊？你还没有意识到你自己的问题。
3: 我没有错，是他们先说我的。
2: 同学说你，你就能把人家的铅笔盒摔坏啊？
3: 我这是以暴制暴，正当防卫。
2: 沙小雨，你简直太不像话了。
7: 小雨，你先回教室，先冷静一下，把今天发生的事好好想一遍，好吗？
3: 嗯，老师再见。
2: 唐丽啊，你什么意思啊？怎么让他走了？
7: 秦老师，我觉得你也需要冷静一下。
2: 我冷静什么？这个沙小雨就是一个问题儿童。
7: 问题儿童？
2: 你看啊，这是他数学摸底考试的卷子，才18分，成绩这么差，脾气倒还不小，哎，还什么以暴制暴，小小年纪的怎么得了？
7: 成绩不好是有原因的，他刚从乡村学校转学过来，一时跟不上也可以理解，但未必就是问题儿童。
2: 你们认识是吧？啊，好，我不管你们是什么关系，教育沙小雨是我的本职工作。你别忘了，你还在实习，请你不要来干扰我教育学生。再见，
7: 秦老师，秦老师。
6: 因为小雨，唐丽和秦老师有了一件分歧。看着小雨，唐丽想起了自己考师范学校时的初心，想起了毛校长的话：每一个孩子其实都是最好的孩子，问题就在于作为老师有没有一双发现他们的眼睛。
3: 唐丽姐姐，哦不，唐老师，
7: 学校里叫我唐老师，出了学校我还是你的唐丽姐姐。
3: 嗯，唐丽姐姐，
7: 嗯，
3: 我好想念合欢街小学。
7: 嗯，小雨，这里也有和在合欢街小学一样的快乐哦，等着你去寻找，所以瞪大眼睛好好去找，比如和同学们尽快熟悉起来，去和他们一起游戏打球，相信你一定能找到的。
3: 嗯，刚才我在想，看他们打球，给他们配一段什么样的音乐，我唱给你听，好不好？
7: 好呀，
3: 橘黄色的日。

0: 冬天。
1: 太棒了，小雨。哎，小雨，这个送给你。
0: 口琴？
1: 嗯，
0: 给我的？
1: 对呀。
2: 唐丽敏锐地发现了沙小雨的音乐天赋，把自己心爱的口琴送给了小雨。可他没想到，正是这把口琴给小雨带来了新的困扰。
0: 你干嘛？
3: 嗨，新来的，你的口琴哪儿来的？
0: 你管呢？
4: 我记得新来的唐老师就有一把这样的口琴，
3: 就是这把，闪亮亮的外壳，你不会是偷来的吧？
0: 你们胡说！
4: 走，告诉老师去。
3: 嗯，
0: 去。
3: 你还知道回来啊？给我过来。
0: 妈，你干嘛呀？
3: 我每天已经忙得昏天黑地的了，你还不给我省心。第一天上课你就给我闯祸，刚才老师打电话来了，说你把同学的铅笔盒摔坏了，对不对？
0: 他们活该。你不是说要以暴制暴？
3: 我说我还让你考满分的呢，你怎么就给我考了个18分回来？书包拿过来。
0: 哎，不要。
3: 拿过来。
0: 哎，你不要。
3: 你说这把口琴哪来的？啊，说呀！人家同学都跑到烤鸭摊上来告状了。
0: 别理他们，这是老师送的。
3: 老师送的？老师为什么要送给你，不送给别人呢？
0: 因为唐丽姐姐，唐老师，反正就是送的。
3: 什么一会儿老师一会儿姐姐的，前言不搭后语。你老实告诉我，这是不是你偷的？
0: 妈，你也不相信我。随便你怎么想，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我生气了。
3: 哼，你还跟我耍脾气啊？啊，我，
0: 妈妈，你干嘛摔我东西啊？我的口琴。
3: 我就摔了，这就叫以暴制暴，懂吗？唐老师啊，我很忙的，烤鸭店里有不少事情等着我干呢，你叫我出来有什么事啊？
5: 秋萍阿姨，那把口琴是我送给小雨的。
3: 你送的？
5: 嗯。
3: 你为什么要送东西给我女儿啊？
5: 哎，我说你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我是唐家的小丽，唐丽呀。
3: 唐丽？
5: 嗯。
3: 哦，唐家唐老鸭的女儿啊。怪不得好眼熟。
5: 秋萍阿姨，我今天来主要是想和您探讨一下您教育孩子的方式和方法。是这样的，
3: 我觉得我的教育没有问题啊，我的女儿没有偷东西，我就放心了。另外啊，这个世界还真小，又碰到合欢街的人了。其实呢，我是希望我的女儿远离合欢街的，她以后也不会回去了。哎，你不是也10年没有回去了吗？
5: 我，
3: 哼，好了好了啊，我真的要回去了，再不走啊，老板要扣我工资嘞。
5: 秋萍阿姨，秋萍阿姨，
3: 再见。
5: 请进。
6: 小丽。
5: 毛校长，您怎么来了？
6: 知道你在新民小学实习，这两天啊，我在墨城开会，顺道来看看你。
5: 其实嘎神仙那天我回过合欢街，就是没进家门。
6: 嗯，我猜到了，你奶奶说呀，门口有人放了点心，我就知道是你。哦，你看这是什么？
5: 糯米糕。
6: 对，唐阿婆知道我要来墨城，托我给你带来你最喜欢吃的糯米糕。
5: 我现在就想吃。嗯，太好吃了。
6: 哟，这么好吃啊。哎，慢点慢点，别噎着啊。
5: 哎呀，我想起了童年记忆中那甜甜的味道。
6: 是啊，就是那种可以甜到心里的味道。
5: 毛校长
6: 啊，
5: 我当初想要逃离合欢节，是因为我不想成为人们口中骗子的女儿。
6: 嗯，这是我第一次听你这么说，证明你已经敢于面对自己的内心了。嗯，有进步，唐丽。
5: 嗯，可是毛校长，我现在遇到新问题了，沙小雨也在这所学校里。
6: 哦，
5: 我很担心她现在的情况。
6: 沙小雨，你遇见小雨了？
5: 嗯，
6: 现在沙林正满世界的找他们母女两人，这种境遇下确实对孩子的成长不利啊，你要多关心他啊。
5: 嗯，可我改变不了小雨妈妈的想法，只要她那一句你不也是千方百计要离开合欢街吗，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6: 其他人不能给你答案，我们都要学会倾听自己的心声，解铃还需系铃人。
5: 喂，
7: 唐丽姐姐，唐丽姐姐，快来救我，快来救我！
5: 小雨，你在哪儿？
2: 唐丽接到了小雨的求救电话。原来，宗老板讨厌小雨，故意把小雨的行踪透露给沙林。沙林骑着三轮车立刻赶到了墨城，和宗老板大打出手。烤鸭店里乱成了一锅粥。
8: 哎呦！
9: 宋老板
8: 啊，
9: 实在不好意思啊。
8: 哎呦，你走吧，秋萍啊。你们家男人实在是太难缠了，我不想为了一个打工女的惹这些事情。
9: 宋老板，
10: 你嘴里嘟嘟囔囔讲什么了你？
9: 哎，你少废话。宋老板，我带他向你道歉。
8: 秋萍啊，
9: 他不该动手的。
10: 道什么歉了？他这人品德有问题。
9: 少说两句。
8: 哎，秋萍啊，你说我冤不冤呐？我们之间能有什么事情？
9: 对对对，
8: 什么事情也没有。
9: 没有，什么都没有。
8: 我不过就是看你也是从合欢街走出来的。
9: 是的。
8: 看你可怜，不就是收留你吗？
9: 对，
8: 我能有干什么？
10: 你能干什么？
8: 哎呦喂，
9: 爸爸。
10: 好了，小雨，跟爸爸走，我们回家了。
9: 别走，小雨，你到妈妈这里来。小雨，过来，
10: 小雨，
9: 过来
10: 呀、
8: 啊！小雨，秋萍，你走吧，带着你的孩子赶紧走。
10: 要你讲了，
9: 宋老板，
8: 我是好心收留你干活，谁知道你们家男人是这个样子的？
9: 对不起，
8: 上来就动手，
10: 你给我闭嘴！
9: 你少说两句吧。
8: 啥也不
10: 秋萍啊，你听到没有？跟我回家。
9: 我不会跟你回去的，小雨。你等着妈妈，妈妈会来接你的。小雨，听话。
10: 我今天一定要把你们带回去。
9: 走开呀、啊！
10: 回去，给我走
9: 啊！走开！
10: 秋萍，你干什么呀你？哎，秋萍，你跑什么呀？秋萍。

0: 小鱼啊，你吹得真好听哇、啊！
1: 爷爷，这些日子我好想你啊！
0: 哦，爷爷也想你哇、啊，想的真是少不思饭不吃，饭都吃不下去了呀！
1: 爷爷，现在妈妈是不是也在想我？
0: 瓜囡啊，想妈妈儿子啊？
1: 我想不通，为什么妈妈一定要离开合欢街？
0: 那因为，小鱼啊，因为这个六角楼不是我们家的哇。
1: 为什么六角楼不是我们家的？妈妈就要走？
0: 可是因为，小鱼啊，你会太细啊。有很多很多事情要等到你长大了之后你再懂啊。
1: 我不要长大，你们大人心思真多，我猜也猜不透。唉，我真的好想妈妈。
2: 小雨回到了熟悉的合欢街，但是离开妈妈的孩子有了新的伤感，他感到自己还是快乐不起来。找到快乐真的好难。小雨能再见到妈妈吗？她的快乐又到底在哪里？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合欢街》第二集，导演徐国春，音乐编辑罗文，录音合成张志，拟音苏东升，剧中人唐丽由吴静演播，沙小雨由张可欣演播，秋萍由黄磊演播，毛校长由程玉珠演播，唐阿婆由于红演播，阿珍由叶露演播，沙林由许宗哲演播，老沙由朱信玲演播，红果果由徐浩然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欣、肖韵熙、林胜、秦天、邹亮、赵子涵、袁涛、孙畅、子佳等，解说北辰。本剧由苏州市广播电视总台出品。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攻略开始音乐自驾游。

0: 情。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哎，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嗯。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2: 北京时间14: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5: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小青要和大家来推荐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第一次听到扎什伊惹这个名字，我就被深深吸引了。我迫切地想知道，这样一个别具一格的名字，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后来了解到，这个叫扎什伊惹的女孩，1990年出生在云南高寒山区的一个花腰彝族寨子里。扎是她家族的名字，十一是她出生的季节，惹是一种长在山野间不起眼却生命力顽强的小草。她说，这个名字好像也与她的人生紧密呼应。从小生活在寨子的泥土和草木间，与各种动物作伴，在大自然里野蛮生长。后来他走出大山，从县城到省城，在电视台做了8年记者，学会了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把自己30多年的成长写成了《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这本书，用最朴素的笔触讲述了自己如何从贫寒的寨子走向喧嚣城市，又从城市回归寨子的34年人生轨迹。书中没有鸡汤，也没有贩卖焦虑，只有一段关于出走和归来、撕扯与和谐的真实记录。读完这本书，你会明白，真正的富养从不是靠物质条件的堆砌，而是一个女孩在跌跌撞撞成长中练就的坚韧、守住的初心，以及把自己活成靠山的那份底气。

女性最清醒的认知是知道我不要什么。作者在镇上读初中时，由于汉语基础薄弱，成绩落后，不仅遭到老师的区别对待，还被同学孤立嘲笑。自卑敏感的她对学校产生了恐惧厌恶。直到昔日同学来信向她描述所在乡里中学的日常，早恋、打架、抽烟、退学等等，那一瞬间她感到恐惧，同时也坚定了内心的想法，自己绝对不想去那种学校，也绝对不要那种荒芜的青春。这份不要的清醒让她坚持读了下去，可是基础太差，成绩依然垫底的她还是时常陷入对未来的迷茫和不安。但想到家里总也干不完的农活，想到周而复始却只能勉强果腹的日子，他立刻清醒，余生绝对不要那种被贫穷定义的一生。他说不读书就会往下坠，必须读书，这份信念支撑着他读完了高中，考入了大专，让他得以从县城走到了省城，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在作者看来，如果暂时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那么明确自己不想要什么也算是一种幸运。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很多人致力于寻找一个完美答案，可现实往往是越急于求成越陷入被动，越用力追逐越焦虑迷茫。雕塑家米开朗基罗说，我只需要把不是大卫的部分去掉，大卫就出现了。其实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没有头绪的时候，不妨试试排除法，剔除掉那些不想要的，剩下的便是该去往的方向。不想过手心向上仰人鼻息的日子，自然会挺着腰板去谋一份独立的底气。不想忍受随时搬家的折磨，自然会去努力打拼，为自己攒下一处安身之所。不想在无效的社交里消耗自己，自然就会把时间留给真正值得的人和事。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所谓的富养是排除干扰，明确地知道自己不要什么，然后让脚下的路逐渐变得清晰明朗。

最舒服的关系是允许别人是别人。演员张静初曾经感慨，跟父母相处是最难的课题，我们很难越过应该如此这道坎。这道坎儿是期待与现实的落差，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没能找到弥补落差的平衡点。作者在书中坦言，自己对母亲的情感也很复杂，小时候的打骂，偏心舅舅，好面子，对女儿们的情感漠视等等，这些记忆让他对母亲生出不少怨恨。长大后，他一次次把曾经的委屈和痛苦摊开在母亲面前，试图唤醒他内心的柔软，满心期待地把母亲改造成自己理想的模样。可每一次尝试，换来的都是更深的失望和无尽的争吵。后来在生活的磨砺中，他渐渐意识到，母亲的种种行为并非刻意，而是从小到大的封闭环境和传统观念塑造了他的局限，给了他这样的人生底色。一个读书不多又从未走出过大山的人，很难挣脱这样的命运框定。但那终究是母亲自己的人生议题，别人始终无法越俎代庖。于是他放下改造执念，接受母亲本来的样子，并退回到一个舒适的距离。没想到这种转变反而让母女关系得到了缓解。一个人最大的成熟是懂得每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人生要过，有必须独立完成的课题要修。然而生活中有太多人总试图以爱之名将对方塑造成自己期望的模样，父母为圆己梦强行规划孩子的人生，伴侣力求完美试图改造对方的言行。周国平曾经说，一切关系都有不可超越的界限，一切麻烦和冲突都起源于无意中突破了界限。真正舒服的关系不是靠越近越温暖，而是彼此在意却懂得留出恰到好处的距离，捆绑式的关心及时收回，理想化的期待果断放手。只有把彼此的生命权主动地交还给对方，才能让人生活出真正的富足和自在。

最重要的课题是接纳真实的感受。作家张春在节目《言中花树》里边讲过，一个人最重要的真实是把感受还给自己的时刻。真正的治愈不是消灭痛苦，而是允许并接纳每一种感受的存在。作者在书中讲了自己的经历，做记者那些年，他目睹了太多无法改变的糟糕人生，这种无力感让他倍感痛苦，从而选择了离职。可空闲并未带来解脱，

反而让年少时被欺辱的记忆卷土重来，痛苦加剧。他讨厌这种失控的感觉，于是不断自我指责和反省，可越是对抗陷得越深，最终患上了惊恐障碍。他鼓起勇气走向医院，医生让他跟着感觉走，想哭就哭，想睡就睡，先接受生病的事实。在医生的帮助下，他的身体渐渐好转，可他依然担心复发。医生安慰他，不要老想着复发，就算复发了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吃药就能好。这句话让他下定决心，彻底信任自己。于是他回到熟悉的寨子，和幼时一样去放牛种田，累了立刻躺下，饿了立刻吃，感到害怕了就大声哭出来。当他全然接纳自己的任何状态时，一切都变得好了起来。看吧，只有停止对抗，身心才能够得到彻底的放松。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未被表达的情绪永远不会消亡，他们只是被活埋，终有一天会以更加丑陋的方式涌现。感受和情绪一样，也需要被彻底接纳，充分表达。生活中我们每天都要面对不少压力、挫折和不确定性，如果一味的隐忍或者强迫自己坚强，往往会让痛苦反复纠缠，甚至走向崩溃。真正的强大不是永远积极乐观、坚不可摧，而是允许自己拥有脆弱、愤怒和悲伤的权利。富养自己从接纳感受开始，不对抗，不逃避。当你允许一切如其所是，再大的麻烦也会找到解法，再深的痛苦也会悄然消散。

真正的富养从来不是锦衣玉食、众星捧月，而是在平凡琐碎的日子里守住内心的秩序，活成自己最坚实的依靠。作者扎什伊惹从大山深处走来，带着泥土的质朴与草木的坚韧，用半生经历告诉我们，一个女人最高级的活法是向内扎根，向外生长，把自己活成一束光，温暖自己，也照亮前路。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追逐外界的认可，把幸福寄托在他人的评价、物质的堆砌之上，买昂贵的包包，穿精致的华服，出入高档的场所，以为这就是对自己最好的馈赠。可短暂的满足过后，内心依旧空洞迷茫。就像有人住着宽敞的房子，心里却满是焦虑，拿着丰厚的薪水，却在深夜辗转难眠。物质带来的快乐终究是短暂的，唯有精神的丰盈才能抵御岁月漫长，成为刻在骨子里的底气。扎什伊惹在成长的路上也曾被自卑裹挟，被迷茫困住，被痛苦纠缠。他没有优越的家境，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却靠着一份清醒与坚持一步步走出困境。他明白自己无法选择出身，却能选择如何活好这一生。迷茫时，他不随波逐流，坚持读书的信念，用知识为自己打开看世界的窗。与母亲产生隔阂时，

我们被无效社交消耗，被负面情绪捆绑，被世俗的标准绑架，渐渐弄丢了自己。真正懂生活的人，懂得给自己留一方净土，闲暇时读一本好书，品一杯清茶，听一首老歌，在独处中沉淀内心，疲惫时放下不必要的负担，告别消耗自己的人和事，给身心放个假。独处不是孤独，而是与灵魂对话的时光，是自我修复、自我成长的最好时机。富养自己是拥有被讨厌的勇气。我们总在意他人的眼光，害怕被否定、被孤立，于是小心翼翼地讨好，委曲求全地妥协。可人生是自己的，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扎实一惹放弃了城市的稳定工作，回归大山，遵从内心的选择，即便不被理解，也依旧坚定前行。真正的自由是不再用他人的标准来定义自己，不再为了迎合世俗而委屈内心，敢于拒绝，敢于坚持自我，敢于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这份勇气比任何财富都珍贵。富养自己是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热爱。生活从不是一帆风顺的，有风雨泥泞，有坎坷磨难，有突如其来的意外，有人在苦难中沉沦，有人在磨难中成长。扎实一惹经历过贫穷、歧视、病痛，却从未被生活打倒。他把苦难当作成长的养分，把挫折当作人生的磨砺，在历经沧桑之后，依旧保持对生活的赤诚与热爱。清晨的阳光，山间的清风，田间的稻穗，平凡的小事在他眼中都充满美好。这份热爱让他在平凡的日子里也能活出诗意，在艰难岁月中也能找到希望。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这本书作者扎实一惹没有美化苦难，也没有刻意掩饰自己的脆弱与挣扎，而是实实在在地还原了成长最真实的样子。正如主持人鲁豫所说的，成长一定伴随着创伤和阵痛，成长是深夜崩溃后又默默擦干的眼泪，是工作被否定后依然愿意重来的坚持，是遭遇误解后学会与自己和解的释然。如果说成长是一场磕磕绊绊的经历，那么富养就是在经历一切之后依然能温柔地拥抱自己。这份富养体现在迷茫时守得住底线，清楚自己不要什么，在一段关系里允许差异存在，不试图改变对方，在痛苦来袭时拥抱自己的感受，不对抗，不伪装。人生是一场跌跌撞撞的自我修行，愿收音机前的你我都能够学会富养自己，在每一次跌倒之后稳稳地拖住内心，然后继续无畏无惧地勇往直前。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15: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 一见晋江思展，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晋江 Radio Station，
0: 听见未来。

0: 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1: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2: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1: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3: 您拨打的电话正是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2: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0: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2: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1: 一起战胜困难，
0: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2: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0: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位网友在网上分享的自己的一件事。他说，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呢，我被拉进了一个老同学群，群里20多个人，大部分我已经叫不上名字了，但大家热情高涨，从晚上8点聊到11点，聊

谁买了大房子，聊谁升了职，聊谁的孩子上了重点，聊谁又离婚了。这位网友呢，全程围观，一条消息都没发。不是清高，是真的觉得这些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呢？看完他的这个事情之后，我想到了一个我特别欣赏的女性朋友，她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你知道高能量的人有什么共同点吗？他们从来不关心与自己无关的事。当时我觉得有点绝对，后来观察了身边那些状态特别好的人，发现好像还真是这样。他们不刷八卦，不参与是非，不在无关的人身上浪费一秒钟。他们的眼睛只看向自己想去的地方，脚步只踏向自己选择的路。所以呢，接下来的节目中，小青想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为什么高能量的女性从来不关注任何人呢？

首先，你把注意力花在哪里，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TED 上有一个著名的演讲，叫做《肢体语言塑造心态》。演讲者 Amy Gady 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他曾经因为一场意外导致学业中断，很长一段时间对自己极度不自信。他开始研究人的姿势对心理状态的影响，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当我们改变身体姿态时，大脑也会跟着改变。你的身体语言会反向塑造你的内心。当你把身体姿态调整得更舒展，你的不安全感会真实地降低。当你把注意力调整到更聚焦，你的人生也会跟着改变。同样，当你的注意力被朋友圈、短视频、八卦信息占据，你的大脑会在信息过载中失去焦点。那些把注意力分散在别人生活上的人，往往越来越难专注于自己的成长，因为他们的精力早已被无关的信息消耗殆尽。这让我想起范登老师讲《稀缺》这本书时提到的观点。他说，穷人和富人的根本区别不在于金钱的多少，而在于注意力的分配。穷人把注意力都放在了稀缺本身，怎么省钱，怎么还债，反而没有精力去思考如何赚钱。你的注意力是你最珍贵的资源，它流向哪里，你的人生就走向哪里。

其次，那些关我什么事的女人都活成了什么样子呢？我特别佩服一个姐姐小林，今年38岁，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同时经营着一家设计工作室。她的状态好到什么程度呢？每次见她都是神采奕奕的，眼睛里有光。有一次我们一起吃饭，聊到如何保持高能量这个话题，她说了一句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话，其实没什么秘诀，就是不操闲心。她给我举例，她从来不刷短视频，因为那些内容跟我有什么关系？她不加任何购物优惠券群，因为为了省几块钱看一堆广告太浪费时间。同事之间的八卦她从来不参与，因为谁跟谁好了，谁背后说了谁，跟我有什么关系？

起来好像有那么一丁点冷血，但是小林姐姐说，正是因为她把那些精力都省下来，才能在下班后还有力气陪孩子，周末还有心情做自己喜欢的事。她的清醒之处在于，她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她只把它花在值得的人和事上。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关注了很久的女性博主，她是一个自由撰稿人，今年40多岁，离异，独自带着孩子生活。按理说这算是人生 hard 模式了吧，但是呀，她活得比大多数人都精彩。每天早上5点起床写作，白天做咨询，下午运动，晚上陪孩子读书。她的朋友圈从来不发任何八卦，偶尔发发自己写的文章或者孩子的成长记录。有一次她在直播里说，很多人问我怎么保持这么充沛的精力，我想说，因为我不把精力浪费在无关的事情上。别人怎么评价我，别人过得怎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关心我的写作有没有进步，我的孩子有没有快乐成长。这就是高能量女性的第二个共同点，她们有清晰的边界感，知道自己什么事儿最重要，什么是自己的事儿，什么又是别人的事。正如《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里所说的，课题分离是获得自由的第一步，你只需要管好自己的课题，至于别人怎么想怎么做，那是别人的课题。

第三，你以为的关心可能只是一种消耗。有人可能会说，我不关注别人，难道要变得冷漠无情吗？当然不是了。我说的不关注呢，不是让你对身边的人漠不关心，而是要分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关心，什么是一种隐形的消耗。真正的关心是你有能力、有意愿为你在乎的人付出，而那种消耗你的关注，是你不自觉地被无关的人、无关的事牵动情绪，消耗你的时间和精力，却没有任何回报。真正的关心是建立在我足够好的前提上的，你自己都是匮乏的，怎么能给别人能量呢？一个电量不足的手机充不了别的手机，一个自身匮乏的人也给不了别人真正的支持。先把自己充满，再去照亮别人，这不是自私，这是对自己和他人的真正负责。

那么说了这么多高能量女性的状态，可能收音机前有听众朋友就会问了，哎，道理我都懂呀，但具体该怎么做呢？接下来呢，小青将和大家分享几个我实践下来觉得特别有效的方法。第一个，给自己的注意力做断舍离。拿出一张纸，列出你每天所关注的所有事情，朋友圈、短视频、新闻、八卦、聊天群等等，然后问自己，这些事情真的和我有关吗？他们让我变得更好还是更差了呢？把那些无意义的关注逐个划掉，你会发现，哎，你每天无形中

多出了两三个小时。第二，建立关我什么事的屏蔽力。遇到跟你无关的事，先问自己三个问题：跟我有关系吗？会影响我的生活吗？我能改变什么呢？如果三个答案都是否，那么请你把注意力收回来。这个思维习惯一开始可能不习惯，但是坚持一个月，你会发现自己焦虑的事情少了一大半。第三，把省下来的注意力投入到自己的成长上。每天给自己至少30分钟，不刷手机，不社交，只是做一件让自己变好的事，读书、运动、学技能、写日记等等都可以。哪怕每天只进步1%，一年下来也是巨大的改变，而这些进步都是你自己的。第四，学会选择性回应。不是所有的消息都要秒回，不是所有的话题都要参与，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维护。把社交分成必须回应和可以忽略两类，你会发现生活中90%的事情其实根本不需要你花时间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每天被无数的声音包围，谁又怎么样了？谁说了什么？谁过得比你好？这些声音像噪音一样侵蚀着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越来越难安静下来，越来越难专注于自己。但是高能量的女性早就学会了一件事儿，不是冷血，而是清醒。他们不是没有感情，而是在重要的事和不重要的事之间永远选择前者。他们把注意力当成自己的能量，不给无意义的人和事消耗半分。就像梭罗在《瓦尔登湖》里边写的，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生活的有意义，我希望活得深刻，汲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把非生命的一切都击溃，以免当我生命终结时，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活过。当你开始这样做，你会发现，你不再焦虑了，不再疲惫了，不再为无关紧要的事消耗自己了，因为你的注意力终于收回来了，而那才是高能量最真实的来源。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晋江丝绸，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见。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香港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潭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这两天的天气啊非常的炎热啊，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呢，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做好防暑降温。最近晴热天气稳稳的再现了，暑热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一出门你就会觉得有点被热浪给裹住了。昨天开始呢，咱们整个泉州啊，阳光就持续的高照，气温也是一路飙升，到午后呢，大部分乡镇最高气温突破了34度。其实在户外感觉好像还不止30几度的那种样子啊。其中呢，像永春啊、安溪啊、南安的一些部分镇街，还有德化以及市辖区的局部镇街呢，已经突破了37度。那么预计今天呢也依然是以这个多云天气为主，因为今天呢是这个中考的最后一天了，看到很多家长特别的忙碌哈，也是非常焦急的在这个考点外面等候自己的孩子们。那么明天午后呢，我市可能会出现阵雨或雷雨的天气，由于高温呢持续，我市大部分乡镇最高温度是在31到37度，局部区域也会突破37度，体感呢闷热潮湿，大家呢继续做好防暑降温的相关工作吧。后天开始呢，受到切变系统的影响呢，我市会迎来新一轮的降水过程。虽然是降水，但其实也是需要就是下点雨啊，不然真的是太热了啊。全市呢最高温度会有一些下降，回落到35度以下，闷热感呢会有一些缓解。那么随着雨水的再次上线呢，外出的朋友也要做好这个携带雨具啊，还有防雨的一些准备。然后开车的朋友呢，要注意一下交通安全。是的，这个季节呢也是要预防一下台风的来临，因为今年第7号这个台风叫米克拉，在昨天下午的2点左右呢加强为超强台风，成为继4号台风森拉克之后的今年第2个超强台风。气象部门介绍说，米克拉登陆我国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对我国的直接影响呢也是主要是海上大风，但由于因为它的实力非常强大，有点像海上的抽水机，会分流走部分原本呢随着季风气流灌入我国南方地区的暖湿水汽，也会让南方接下来几天这个雨势的减弱呢提供一些助力，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哈。那么炎炎夏日呢，大家预防高温的时候也可以采取啊3多2少的措施。第一呢是多通风，定时打开窗户，让室外的新鲜空气流进来。现在有很多的家庭，包括很多单位啊，都是就是长期把这个窗户啊紧闭，开空调的一个情况哈。不管是中央空调或者是这个台式空调，长期呢都是室内活动，以导致呢就是整个怎么说呢，通风性还是不太够的。所以呢还是要多打开这个通风一下，尤其是在傍晚啊或早上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呢，一定要开起来啊，通一下风。哪怕呢家里或单位呢有安装这个空气循环系统，但还是需要打开自然风吹一吹的啊，能够把一些这个不好的一些空气排出去。另外呢就是多喝水。多喝水呢不能够口渴了再去喝哈，尤其呢是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建议大家可以喝一点像淡盐水或电解质水，尽量的避免喝冰饮，尤其是剧烈运动之后，很多小朋友就是跑步啊打篮球啊，或者是一些青年人比如说就是打球啊之后啊，立刻就喝这个冰的矿泉水，这个是很有这个危险性的，是有隐患的啊，它很容易呢导致就是会有怎么说呢，机体循环会不太适应。曾经也有出现就是一下子喝冰饮，喝了一下子很多冰饮，然后出现这个比如说心肌梗塞啊或猝死的一些情况，所以大家呢还是要防范于未然哦，尽量的不要在剧烈运动喝冰水。另外建议大家多休息，保持充足的睡眠，有规律的生活还有工作，增强免疫力。此外呢就是少外出吧，尤其呢是在大中午的时候，避免呢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气温最高的时候外出。如果需要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不要长时间的暴露在太阳下面，少耽误。一旦呢出现像头晕啊、恶心啊、胸闷啊这些中暑的早期的症状，一定要立即休息，喝一下凉水降温，病情严重的呢立即到医院去治疗。

高考刚刚结束了，今天呢又是中考的最后一天，暑假的脚步越来越近，大概是在七月初吧，有很多的学校小学中学会陆陆续续的完成这个期末考，那么大概是七月四号还五号开始放假哈。那么想要出去玩的一些心可以说是已经开始按捺不住了，很多的一些家长包括孩子们，他们已经提前规划好这个暑期要做什么，例如说去打工有的说要去旅游，但不管是去打工或旅游，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一个安全问题，一个是交通安全，一个是消防安全，另外就是人身安全肯定是排在第一位的这一次呢，我们泉州也是为广大的学子准备好了一份超级大礼包。即日起呢，开始到8月31号，有重磅推出了暑假来泉州放个假的文旅惠民系列活动。泉州的文旅呢，真的是非常的走心每一次的这个节点呢，它的这个旅游的这个 slogan， 我觉得都是非常应景和有趣。你比如说呢，过年我们就说，来泉州填一下。那五一呢，就是来泉州有一把椅子就可以提供给大家休息，那么这个暑假呢就来泉州放个假，这也是非常的应景包括吃喝玩乐购超过400项的专属优惠，覆盖了文旅消费的全场景，而且还覆盖景区景点、餐饮美食、住宿酒店、商业购物、文艺演出、公共文化场馆以及非遗体验工坊七大板块，只为呢让我们的学子们可以用最少的一些预算可以玩转最地道的适宜泉州。确实现在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提前做好攻略，有的是非常的值得，但是有的一些这个套餐呢是比较虚的，那我觉得我们泉州的一些旅游真的是非常的值，因为这一次这个文旅惠民系列活动，它有很多的一些美食商户集体放假，例如全市就有106家美食商户集体所谓的这个放假，就是说让利了从这个百年老字号到网红的新势力，从地道小吃到精致的大餐，通通都有学生专属的折扣，非常贴心。无论是我们泉州西街的这个创意的冰淇淋，还是万达广场的热门餐饮，只要亮出你的这个学生证，就可以呢解锁各种买一送一，或者是你的身份证专属折扣的这种快乐，真的是很难得。也有不少商家呢为中考还有高考的考生们准备了金榜题名主题的套餐，寓意满分，味道更是一绝。像前段时间呢，我也带孩子去到这个必胜客，他们也有推出这个什么必胜套餐非常便宜尤其是这个团购那么想要换这个新手机新衣服，全市呢有93家的这个商户也是诚意满满，像泉州里程万达、晋江万达等一些核心商圈联动的数百家品牌，凭借这个准考证就可以享受数码产品啦，还有潮流服饰、运动装备的专属优惠。最近呢还有一些国补，像我是前几天嘛，我给我们家老人买手机，然后就刚好遇到了国补，也是差价差好几百块钱，所以呢有了国补，再加上这个什么考生优惠，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华为、小米、耐克、安踏这些大牌也齐聚了，折扣力度空前，绝对是入手的好时机。现在我们晋江的一些品牌，像安踏呀、361度啊，还有这个卡尔美这些服装呢，尤其是在夏天运动款的都非常的舒适，无论是鞋、服、帽子都非常的舒服包括这个一些配件，像包包都不管是从款式或质感都是很好的。

个暑假泉州各大景区景点呢也是诚意满满啊，全市呢59家景区呢敞开大门欢迎大家，像我们泉州的清源山还有崇武古城九仙山，很多的知名的景区呢对全国中考高考的一些考生们实行免费政策，想要玩一些好玩的像石龙谷还有虹桥飞瀑啊龙潭溪漂流，这些项目呢也是很多的这个学生特惠价，哎，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安全不要玩嗨了哈。还有免费的公益讲解，开放的博物馆呢大家也可以来探索一下文化。那么如果说喜欢慢生活的玩累的想要找一个地方休息，像全市呢93家的住宿单位也是齐刷刷放出了这个优惠价。出去旅游哈，有的时候呢就是去感受一下这个衣食住行，买一些衣服，穿一些比较透气的好舒服的衣服啊，然后呢去放松一下，换一个环境也挺好的。像古城有一些特色民宿啊，到海边的一些度假酒店，还有舒适的星级酒店，到温馨的青年旅社，学生呢都可以享受到平台价基础上的一些额外的折扣，还有像酒店贴心赠送的簪花体验、下午茶这些福利，让大家的旅途可以更加惬意。在暑假期间呢，泉州的文化气息啊同样浓厚，全市有6家文艺院团推出了惠民演出，像南音、高甲戏、梨园戏，凭借学生证或教师证甚至可以免费的进场去观看。遇见泉州等大型演出呢也有暑期特惠价，在古老的戏台上感受闽南文化的独特魅力。炎炎夏日躲进凉爽的文化场馆呢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哦。泉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还有泉州市的图书馆、各县市博物馆啊、文化馆，星期一是闭馆的啊，那其他时间呢都有开馆。这10几家的文化场馆呢不仅免费开放，而且夏天有空调，对不对？又很舒服。推出了丰富多彩的这个暑期公益课堂，还有一些特色展览，以及你选书我买单的活动，非常的适合旅游，也非常适合就是不管是我们中考生高考生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呢待上半天甚至一天。像我们晋江的这个图书馆24小时的这个进书房里头还可以吃饭，我有时候带孩子啊周末去看书的时候中午直接在那里解决了，所以可以待上一整天看书放飞啊，又有空调，真的是好凉爽啊。大家可以在游玩之余呢也可以充充电啊。如果说呢想要亲手制作一个精美的像螺钿，或体验一次这个古老的砖雕，全市有36家非遗体验点，还有非遗工坊，可以为我们的中考生和高考生以及我们的游客打开一扇通往传统技艺的大门。体验项目呢有螺钿，有浮船文化，有闽南砖雕，有木偶头雕刻，又有这个咸鹿豆干制作，反正吃的玩的摆的都可以啊，还有木弦制作技艺啊，南安窑陶瓷，以及手中木偶、南音乐器、竹编技艺、乌龙茶制作技艺，还有这个罗盘都有了啊，罗盘制作技艺，还有木雕刻字、泉州的西雕技艺、剪瓷雕、惠女服饰、惠女的坠仔点砖画，以及传统珠绣等。许多体验项目对学生呢都有特别的优惠，甚至呢免费开放，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沉浸式的去感受泉州非遗的魅力，也可以带走我们自己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Thank you.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项赛事哈，2026年全国田径接力锦标赛。6月19号到21号是在浙江省绍兴市举行。根据了解呢，这次我们泉州市体工队培养输送的运动员叫林宗贤和黄子婷，以及跟这个队友进行合作哈，为我们的福建队又获得了混合接力赛的金牌。这一次的赛事呢，设有男子、女子4x100米接力，还有4x400米接力，以及混合4x100米的接力等项目，吸引了来自亚洲将近10个国家和地区171名顶级运动员参赛。2026全国田径接力锦标赛作为先行环节，率先鸣枪了，在。

竞争激烈的混合四乘一百米的接力项目当中呢，泉州运动员林宗贤还有黄子婷代表福建省出战。林宗贤出任了第一棒，黄子婷担任第四棒，两个人凭借出色的个人能力和团队默契和队友通力协作，最终呢是以41.56秒的成绩获得了冠军，为福建队呢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

夏至呢刚刚过去，我们晋江呢也是交织着比较复杂的一种情绪，一种呢是少年人笔尖落下试卷前的紧张和忐忑，也是寒窗三年默默等待收获的焦灼。今天是中考的最后一天，另外一种呢是毕业典礼上的鲜花拥抱眼泪，还有祝福交织的温柔释然。所以情感可以说是非常复杂了，这也是独属于我们的一个六月青春图景吧。夏至这种高温，在叠加考前持续紧绷的精神压力，也是这一届中考生啊高考生共同面对的双重考验。像前段时间这个高考期间那几天是连续下大雨，那么这几天的中考又是连续高温，所以我觉得今年这个考生们也是很不容易啊，要克服这个天气的一些困难。气温呢攀升带来的这个燥热失眠啊，食欲不振，心绪烦躁，和考前高强度的刷题，频繁的模考，以及家长过度关怀催生的一些心理内耗相互的叠加，有不少学生呢也会出现像睡眠紊乱、焦虑易怒啊，肠胃不适的一些典型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今天是中考最后一天，包括我们高考完了一些好考生们，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让这些孩子们放松放松啊，不要一直追着这个成绩跑，就是考完了之后就让孩子们可以彻底轻松一下自在一下，因为确实也很不容易啊。

好，最近呢，在我们养正中学，养正中学的高73组毕业典礼呢，是在这个体育馆隆重举行，在学校体育馆哈。那么这一次的毕业典礼呢，是以“养正于心，逐光而行”作为主题。典礼呢，在庄严的这个国歌声当中呢，拉开了帷幕。而且呢，这个校长王宽构啊，也在现场致辞。他希望同学们，一呢是要养正于心，做一个有温度的人；第二呢是要脚踏实地，做一个有热度的人；第三呢是逐光而行，做一个有高度的人。随后呢，王校长就把毕业证书郑重地交到各班学生代表手中。一纸证书呢，虽轻，却承载着沉甸甸的求知岁月和成长印记。在典礼当中还设置了鲜花献师长的环节，学生代表向教师、家委还有后勤工作人员献上了鲜花，表达深深的敬意。苏子路会长的代表家委发言，他嘱托孩子们一定要常怀感恩，坚持学习，学会担当，带着养正中学的美好回忆，开启人生的新阶段。苏清水副校长呢，为各个班级校友联络员颁发证书，期许呢高73组学生呢，未来能够凝聚校友的情谊，传承养正的精神。毕业生代表像李元凯啊，他也是代表全体学生的向老师、父母还有同窗挚友表达了深深的感谢。他希望呢，同学们走出校园，能够保有眼底的星光，守住心底的赤诚。

教师代表萧燕姿老师呢，他勉励学生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定要常怀感恩之心，永葆温柔的底色，要坚守自律的本心，笃行方能致远，要看淡得失，从容前行。随后呢，2026届学生代表朱迅向2027届的学生代表蔡尚进授旗，完成了养正精神的接力传承。在典礼的这个尾声啊，全体的师生呢还合唱了张震岳的《再见》，歌声当中既有对三年时光的不舍，也有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正如王宽构校长所言，养正于心，行稳致远，逐光而行，前程似锦，以青春之名书写无悔人生。

好，接着我们再来走进暨研中学，去关注一下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的情况。最近呢，在暨研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典礼隆重举行，全体的这个校领导啊、师生家长代表还有校友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孩子们告别高中时光，奔赴崭新的征程。一束鲜花，一份感恩，在现场呢举行了献花仪式，同学们分批为全体辛勤付出的领导老师们献上的鲜花，芬芳花香传递心意，以此来致齿来致敬三尺讲台的坚守，感恩一路以来的悉心守护。一纸毕业证书，也是三年青春的勋章，更加是奔赴下一城山海的入场券。各班班长呢作为代表上台领取了毕业证，正式呢为高中的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从此乘风破浪，奔赴下一城美好。家校携手共浴芳香，在典礼的现场还对34位的优秀家长进行了表彰，送上了鲜花和荣誉的匾额，感谢各位家长啊长久以来的支持和付出，同心呢护航学子的成长。追风赶月莫停留，平舞尽处是春山，一批勤学奋进、品学兼优的优秀毕业生受到了表彰，也希望大家永葆进取之心，在未来道路上可以继续的闪闪发光。一朝暨研人，一生暨研情。校友总会的秘书长陈文吉在现场致辞，以校友的身份寄予新一届的毕业生，为搭建长久的沟通桥梁，学校呢还为毕业生的校友联络员颁发了聘书，延续同窗的情谊，凝聚暨研的力量。青春落笔，来日华章，精彩的文艺演出呢也是轮番上演哈，尽显了暨研学子的青春风采。在这里啊，还会有很多很多的学校陆续来举行这个毕业典礼哈，也祝愿2026届全体的高三学子们不忘初心，笃行不怠，以梦为马，不负流年。祝福大家呢，此去繁花似锦，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也祝愿所有的这个学校桃李芬芳，岁岁荣光。

好，我们再来走进文化威荣站子江中学去看一下。最近的子江中学2024级高二下学期的期中表彰大会暨高三启航动员大会圆满召开，全体的高二学子呢齐聚一堂，一同见证榜样荣光，聆听师长的寄语，立下了青春的壮志，正式呢挥手作别高二岁月，满怀热忱奔赴充满挑战和希望的高三新征程。在大会开始表彰先进环节温情启幕，一份又一份的荣誉啊，也是日夜耕耘的见证，一张张名单是拼搏奋进的勋章，在现场的一次揭晓了年级学习标兵、班级学习标兵以及年段足球赛的优秀集体和个人名单，物理历史两大方向的年级的翘楚脱颖而出，各班勤学善思的班级标兵相继亮相，他们以笔为犁，在学海深耕不辍，以自律为帆，在求索之路笃定前行。所以呢，全体同学也是以榜样啊作为一个标杆哈，见贤思齐，奋勇争先，在成长路上步履不停。好，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相等安平桥。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的时候了，
0: 明显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6: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丫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高三的这个孩子们，他们已经完成了高考，还有完成了这个毕业考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高三毕业的一个流程。那么接下来高二的学子们将会接过这个接力棒哈，来备战未来一年的这个倒计时的一个奋战了。2027年高考呢，仅剩下356天开始进入到倒计时。这300多天的日夜是蜕变的征程，也是圆梦的赛道，所以现在的高二学子们也是要开始奋力拼搏了。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老师们的一些寄语啊，大家呢勉励孩子们要笃信学校，要信任师长，坚定自我。

摒弃焦虑和浮躁，以平和的心态直面接下来的高三年的起伏，清醒的认知读书还有学习的真正价值，不要被浮躁的言论左右，要坚守求学的本心，同时要摒弃学习的误区，讲究刷题的方法，养成规范细致的学习习惯，用好端午还有这个暑假两大超道弯车的叫做超道弯道超车的一个黄金时期。确实啊，提到这个点哈，也是很多家长很纠结，就是说哎，那么这个假期要不要补课的问题啊。假期呢，不管是有没有去补课，或者说呢自己有没有在这个时间段去挤出一些时间来补题哈，这也是很重要的，主动的查缺补漏啊，夯实根基，字字都非常的恳切，句句深情，也为迷茫的少年拨开了前路迷雾，为前行的脚步注入了满满的力量。暑假时间很长，所以呢不管是高二或者是其他的年级的这个小学生啊、中学生、高中生哈，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觉得这个放松一下，然后可以查缺补漏，因为这个时间段有去查缺补漏的话，差距还是挺大的，一开学的话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差距的，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啊，有时候差一个月的这个，你如果说你放松一个月，那对方呢他努力了一个月，这个一下子差距也会出来的。当然了，在这个地方呢，像紫江中学的老师他倡议大家拒绝伪勤奋，要找准学习节奏。有的人看起来好像很勤奋，但其实他并没有真正的入心入学。学习还是要讲究方法的，除了要勤奋以外，还是要真正有吸收这个知识，而不是说哎，看起来好像一直拿着书，但实际上是在开小差哈。还有把握零碎的时光，心怀逆袭的勇气，修炼强大的内心，不惧成绩的起伏，也就是心态要放平，彼此呢携手同行，在奋斗路上温暖相伴，铿锵话语呢饱含了少年意气，铮铮誓言彰显了逐梦的决心，所以大家可以来努力一下。好，今天呢是2026年中考进入最后一天呢，可能等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这个中考马上也要落下帷幕了哈。我们晋江呢有26300名的晋江考生迎来了历史、道德和法治考试。今天啊，正是如果说考完了之后就告别了初中三年的生活了。在这个中考期间呢，微信朋友圈也是热闹了许多啊，不少平日呢就是很少冒泡的家长，每天呢也是准时打卡，为孩子呢送上祝福。老师们的助威方式呢也是创意十足，我也看到了我的这个同事，因为他的孩子是参加中考，然后他这几天一直在穿着红衣服啊，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殷切的期盼啊。进入到这个六月考试的时候呢，也看到了很多人朋友圈更新比较频繁，都是跟考生相关的一些内容。今天呢也有发出了这个中考的这个试卷，满满的80页，想着这个80页要怎么去跟孩子来进行一个分享，那看了真的有点怕，感觉好难啊，今年这个中考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哈。那么考试之前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就守在场外跟考生来击掌赋能。考生进场之后呢，大家也是不断的发朋友圈了。今天呢，初三考生即将完成中考之旅，初二的学生也会接力登场，就像我们的高二的学生一样，大家会进入到最后一年的倒计时，会开始要进行拼搏去刷卷子了，所以呢一定要怎么说呢，我觉得一定要把这个精神哎给他提起来哈，不要觉得我现在也还是初二，其实只剩下一年的时间，还不到365天，最后再努力一把吧，奋进一下啊，看自己在这个考试的时候能不能拿出好的成绩，奋力一搏，为自己的这个前途来努力一把。今天这个中考呢，我们很多的记者也到这个考点去拍一些现场，
真的是感觉到现在家长很不容易啊，也是不管是风雨来雨里去的啊，像这个高考那几天是天天都是下大雨，然后中考又是每天都暴晒，但是还是看到家长们真的是冒着天气的这样的一个，不管是高温还是下大雨，都依然

个季节呢非常的炎热，夏至之后气温呢稳定攀升到30几度，空气湿度很大，形成典型的桑拿天。不管是我们的家长还是考生们，大家都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啊。这个家长呢千万不要中暑了，还是要到阴凉一点的地方去等候孩子们哈。再过一会儿可能孩子们就考完了。闷热的环境呢也会影响就是人体中枢神经的一些状态，所以对于每天伏案刷题8到12个小时的一些初三的考生来说啊，高温带来的一些生理的负面影响非常直观，而且非常的显著，一定要多喝水。那么室内呢也是闷热，容易导致大脑缺氧不足啊，就是出现一些注意力涣散啊，背诵记忆效率会降低的一些情况，体表大量出汗，引发一些就是睡眠不够啊一些情况。其实我们怎么说呢，闽南这个地方因为青少年体质啊本身跟地方的一些气候啊饮食都有关系啊。在咱们这个地方呢长期大家都是会吃一些海鲜吧，还有一些腌制的食品，脾胃呢会比较湿热。夏至呢湿热的气候呢也会加重体内的湿气。建议大家啊，如果考完了之后啊，千万不要放纵自己。不要吃太多冰的东西，像什么冰淇淋啊、冰镇汽水、冰镇奶茶啊，这些冷饮会直接损害到脾胃的阳气，引发腹胀、腹泻、食欲不振。很多考生因为考前压力比较大，比较紧绷，胃口会开始变差，家长心疼孩子，所以有的家长就是会盲目的买一些什么冰品啊，还有生冷的瓜果，想着为孩子降暑，其实是不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另外就是我们此前其实在节目当中也提到很多，无论是大考还是小考，家长们一定要放平心态，不要在考前的一段时间给孩子大量进补，或者是改变平时的饮食啊这样的一些习惯。有时候呢这种突然间的变化会影响到孩子的肠胃吸收。你比如说有一些家长他说，哎呀马上要考试了，是不是就是用脑会比较多，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要买一些什么螃蟹啊这那的哈，给孩子补一补。但有一些孩子就是会一下子没有办法适应大量进补，又加上呢本来就在刷题很紧张了，会导致一些腹泻的情况。像我之前也提过很多案例，其实这很普遍啊，家长的这种用心良苦可以体会到。但是我们很多专家都建议大家还是要保持平常心，适当啊，适当的，但是不要过度进补，也不要过度的吃一些冰饮。尤其是在夏天，你以为吃这个什么西瓜呀，冰镇西瓜可以降暑啊，其实吃太多冰镇西瓜糖分很高的。另外呢也有可能这个冰镇西瓜呢，如果要吃的话建议大家一定要新鲜，不要隔夜再去吃，它很容易会导致怎么说呢，有一些细菌，然后会增加肠胃负担，甚至还会出现一些腹痛反胃的情况。还有就是不要空腹喝牛奶啊，像我昨天这个我们家孩子也是一样，因为天气很热，那一大早起来又赶着要去上学，对不对，就给他泡这个就是热一下牛奶，我们喝这个生鲜牛奶热一下，然后从冰箱里拿出这个牛奶去热完了之后立刻喝，也是空腹喝牛奶，就是感觉有点腹胀的情况。最近呢很多孩子会出现一些肠胃不舒服，我觉得跟饮食有关。首先呢就是端午假期期间可能有吃粽子比较不好消化，另外出去吃吃喝喝游玩的时候也是吃的比较杂，然后空腹喝牛奶也好，或者说呢就是饮食比较杂的情况下，它消化比较不良哈。建议大家最近尤其是炎热酷暑的时候，这个温水要多喝，少吃一些冰的冷的东西。除了一些身体的损耗之外呢，中考冲刺阶段这个心理的养护也很重要。本来夏天呢夏至节气之后人就比较燥，也比较疲惫，会有一些环境的相互催化，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家长不要刻意的一直去询问啊，去叮嘱啊，

一直去问询说，哎呀，成绩怎么样啊？什么时候出来呀？考得如何呀？有没有扣分啊？一直去比对这个成绩单哈，或者是去比对一下有没有做错。其实叠加的这种闷热的天气，它带来的这种烦躁情绪，会容易让考生陷入自我怀疑、敏感，还有容易发脾气的状态。一点小事情容易情绪崩溃，不喜欢跟家长沟通啊，刻意回避一些这个成绩，有时候还会出现厌学、害怕去考试的一些应激心理。所以无论是高考或中考或平时普通的期末考，我们建议家长们还是不要以成绩为王哈，不要一直追着孩子们问考得怎么样啊，做得怎么样，有没有扣分啊，感觉自己表现如何，其实还是有点过度关心了啊，关心则乱。传统的闽南养生呢，非常讲究顺天时作息。夏天本来就很烦躁，那么夏至白昼最长，人体的阳气是浮于体表的。晚睡早起顺应天时，考生呢不能完全照搬民间的作息的习惯，他们会比较晚一点，因为在冲刺阶段，所以很多人休息没有休息好。那么考完了之后呢，建议大家要补眠了哈，尤其是晚上不要去刷手机了。现在孩子因为考前嘛就没有办法看手机，那考后可能就放纵了。很多家长说，哎呀，既然考完了就让他看手机吧，这也不对。有很多的这个学生们他还是处在等待成绩的焦灼心理，所以他一下子放纵了，可能就会熬夜看手机，这也是一个不断的就是增加这个负担的心理负担呢，还有这个睡眠不足的一个情况啊，我们都给大家做一个预判。所以接下来如果考完了，包括我们高考考生考完了，以及这个期末考考完放暑假的一些孩子们，家长们不要立刻给孩子们电子产品，一定要控制起来，保持好一个减少看电子产品的好习惯，早睡早起，多锻炼，多去户外走动一下，也是对这个眼睛的保护啊，身心的养护会有一些帮助。与此同时呢，建议家长不要再忙碌于自己的工作，要适时的陪伴孩子，多出去户外走一走，散散心啊，旅游一下啊，多看一些绿色的植物，让眼睛可以休息一下。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午休，适当的午休。中午呢可以睡一个小时，但是不要超过一个小时以上，太久睡觉太长的话也不是很好哈。但是午休还是必要的，只不过呢，午休的时候不要把空调开得太低，然后也不要直吹风扇，因为直吹风扇呢会导致面瘫的一个隐患哦。闽南沿海呢湿气很重，直吹呢其实很容易感觉到肩颈不舒服啊、头痛啊、面瘫啊，都有这样的一些隐患的，会影响这个整个状态。那么午餐呢，吃得饱一点，就是要吃一些本地应季的清淡食材，减少重油重盐的海鲜，还有像我们闽南因为炸物啊、卤料很多，避免呢饭后这个血液集中在肠胃里，大脑呢会感觉到昏昏沉沉。上午呢可以牛奶、鸡蛋或者喝粥啊，配蔬菜啊、肉类啊、鸡蛋啊，这些比较有营养的，多吃一些比较多元化的食物。那么中午就吃饱，晚上呢可以早一点吃，不要吃得太饱，晚上一般都是七八分饱会比较好，适当的散散步，做一下眼保健操。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这个视力非常重要？现在的孩子们因为他们长期伏案，就是看书啊、刷题，这个颈椎啊经常弯着，就是埋头苦干，对眼睛的伤害，颈椎脖子伤害很大的，还有包括这个腰部臀部这些都要经常拍打一下。前段时间有一些专家建议啊，就是说每半个小时起来拍打两分钟，站一下运动一下，再继续的写作业，继续的看书，不要长时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长时间去作业，会导致就是整个血液不流通，很容易麻哈。建议我们的考生考完之后呢，不要吃夜宵，为什么呢？因为吃夜宵呢，第一容易长胖，第二呢消化不良，第三会影响睡眠。对了，马上要放假了哦，杜绝我们的家长啊跟这个孩子们千万不要在放暑假的时候就放纵自己暴饮暴食，大量的吃冷饮的这种状态，其实它是一点都不养生。有一些比较适合这个季节的食材和美食推荐给大家，例如说健脾祛湿类，像冬瓜、丝瓜、茯苓、薏米、莲子，本地的一些土鸭芡实。闽南这个地方呢，因为湿气本来很重，马上 也会迎来这个三伏天。我看到很多的一些卫生院，他们也马上要过段时间。

之前我刚开始有问了一下，我说哎，什么时候进入到这个三伏可以做三伏灸啊？他说七月初哈，七月初就可以开始做三伏灸了，所以大家可以准备一下，去一下湿气。当然也可以通过食疗啊，例如贴一些这个三伏灸的这个贴，哎，就是我们的那种药贴啊，或者说呢，吃一些薏米莲子汤啊、红豆薏米汤啊，都可以排湿气。冬瓜海米汤也可以啊，这也是我们闽南本地的家庭经典的一些夏令的汤水。还有利水祛湿，温和不寒凉，不会刺激我们的肠胃。还有茯苓膏啊、芡实膏。如果说有感觉到牙疼啊、上火，我们可以泡一些花茶，比如说菊花茶，或者是一些胖大海啊，或这个什么罗汉果啊，这些呢对这个嗓子也会有一些帮助。感觉到精神比较紧张的一些朋友呢，可以吃一些像莲子、百合、绿豆。绿豆呢，建议是温煮，不要冰镇绿豆。还有空心菜，鱼汤。因为烤前呢，心火比较旺盛，容易心烦易怒。像鲜百合瘦肉汤啊，清炒空心菜啊，或者是苦瓜炒蛋啊，绿豆汤啊，这些都可以温着来食用啊。那如果是冰镇绿豆汤呢，它是伤害我们的脾胃的，所以建议大家是温的，可以热一下。这段时间呢，无论是孩子们本身或者是家长都辛苦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可以吃一些抗疲劳的食材，例如本地的黄皮、杨梅、龙眼、龙眼因为它比较甜，少量吃一点哈，小米还有这个土鸡蛋都可以。夏至呢，像黄皮，每天呢可以适当的吃几颗，也不要一次性吃太多，对，这个我们是杜绝这个暴饮暴食啊。然后小米粥，可以配这个馒头啊，配我们的这个碗糕啊，这都非常好啊，也可以搭配土鸡蛋咯，可以平稳的供给我们大脑的血糖，避免空腹刷题头晕。还有一些饮食的误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禁止哈，就不要吃一些冰的，很多家长喜欢冰镇，对不对？包括我们自己喜欢越多冰越好，像什么四果汤啊，四果汤的时候建议大家不要加太多冰哈。还有这个杨桃水也不要加太多冰，就尽量的以少冰为主，才不会损害我们的脾胃的阳气。烧仙草也可以适当吃一下了，然后冬瓜茶或者是竹叶水，我们本地还有这个草根，草根黄草根可以煮水喝，或者是苦瓜茶也很好的啊。像这个青春期的一些孩子们容易长痘痘，像我们以前处在这个中考啊高考一个期间，就感觉这个青春痘特别多啊，经常看到也很多人也是为此而苦恼，所以这个推荐给大家，可以买这个苦瓜干泡水喝，煮水喝，它对于这个去青春痘很有好处。拒绝暴饮暴食，有的说大考进补，我刚才提到了，不要大量的进补，吃什么卤味啊、牛羊肉啊，这些都是重油重辣的，容易出现积食上火甚至便秘。那我们闽南的这个养生它还非常讲究，就是夏季后补，夏天的饮食不要吃太撑我们的胃，很多医生现在也有，就是一些卫生院他们有开这个视频号，也特别强调了夏天要怎么去饮食，有提到说我们的肠胃不要大量的去撑，把我们的胃给撑大了，撑大了之后呢它就很容易饿，撑大之后我们的胃整个就是容易胃下垂啊，而且暴饮暴食对人体伤害很大，重油啊、重盐哈，还有腌制食品也要少吃了。这个腌制食品呢吃太多不太好，尤其是这个酸菜哈，这个现在酸菜在咱们这个地方啊、菜谱啊这些都很流行，但是要适量啊。另外就是空调的使用，温度不要低于26度，尤其是睡觉的时候，一般是26、28这样比较合适一点。很多家庭就是什么全天22度甚至更低啊，这也是很不安全的。还要适当的开风，就是开窗通风一下，可以通风去湿，避免长时间久坐。我刚才说了，大概坐30分钟。就可以起来活动2到5分钟，拉伸一下我们的肩颈，阳台缓步走一走啊，促进血液循环，运动一下，拍打一下。
家里呢多煮一些温水啊，可以防止口渴的时候。当然不要一次性口渴吃了很多很多的水，这也是大量灌水也不太好，因为暴饮灌水对心血管的刺激很大。今天呢终于是考完了，那么之后怎么去放松呢？我们希望家长就是首先要调整自己，不要把自己的焦虑传递给你的孩子们。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也是，我们经常用卷来形容哈，就是家长呢会比较随波逐流啊，看到别人在学什么补什么考得好呀也会很紧张哈。其实身心健康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看从疫情到现在我们也悟出了一个道理，只有身体健康才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好的一个身心养护啊，这个孩子呢他读书其实是很被动的，像老牛拖车的一个状态，他是没有后劲的。一定要让孩子呢养成一个良好的作息，首先这个孩子他有良好的作息习惯，有良好的作息习惯，休息睡眠充足呢，做什么都会比较有精神，学习也会比较有主动性。另外呢就是饮食一定要规律，其次呢适量的运动，这些都要配搭好，然后心理的一些疏导，给孩子一个比较轻松的自在的快乐的环境啊，让孩子可以主动学习，而不是被动或者是催促着去学习，这个是很不好的一个状态。好，总而言之呢，今天中考就要落下帷幕了，在此我们预祝啊所有的中考生高考生大家都可以拿到好的成绩单，不管是考得好不好啊，当然是我们的一个期许啊，成绩不以他来论英雄，也不以成绩的高低来论成败，我们希望所有人可以保持身心愉快，能够有一个好的成长，有一个好的青春，好的童年，也祝福所有的人开心快乐。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组这个交通路况哈，这也是我们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刚发布出来的，我来看一下啊。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布，晋江协都路双农路路口往泉州方向啊栈道施工，提醒大家注意一下。然后新华街华光路实验小学掉头区刚才啊就比较拥堵。还有晋江和平路赤溪路口往万达方向车流量较大，提醒注意。晋江协都路的子峰中学路段车流量较大，提醒注意。因为今天呢是中考最后一天，所以很多考点附近有进行交通管制，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市民朋友可以遵循一下啊，遵守一下我们的这个交通管制的一些要求。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路的时候了，
0: 明显悬空
1: 中。
0: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0: 堵在路上，赶车回家，买菜做饭，摸鱼收尾啊。可能我们下午要做的事情呢，就有这样的一些方方和面面。都说人类的进步呢，一半靠好奇，一半靠偷懒。鲁迅先生没说过，但是欢欢说过。我们总觉得懒是缺点，其实呢，懒有的时候也是一个优点。
1: 所以呢，
0: 我们的普通人啊，就是因为不想麻烦，不想费力，只

想让自己舒服一点，琢磨出来很多的一些比较懒人的操作。懒人操作呢，其实并不是摆烂，也不是懈怠，而是我们对于热爱轻松生活和善待自己的小聪明。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唠唠，你为了偷懒解锁过哪些绝绝子的懒人操作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说一说那些不费力、超实用又好笑的生活小智慧，作为普通人的生活浪漫，一起来解锁一下。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0: 节目当中的王浩浩说了，洗完袜子不想一个一个的晾，可以直接把好几只袜子套在一个衣架上，一次性搞定。
1: 哎，
0: 怎么个套法？一会儿后台给我上图，我看一看。微信当中的李月说了，追剧懒得抬手拿水杯，就直接把水杯放在床边收纳篮里，张嘴就能喝，幸福感拉满，特别省事儿。我妈说你怎么不拉床上呢？这个确实啊，就是说妈妈不能理解，但是我能理解。张凯凯在节目当中说，冬天不想钻出被窝关灯的话，网购了一个智能的声控灯，一句话就可以开关灯，彻底告别动手起身。哎，你别说，你这个留言啊，让我想起了曾经有一位这个小姐姐在节目当中跟我分享说，她在生活当中可以让自己节约，就是一切事儿都不做的这个点，就是让自己的男朋友去做。他只要踢一脚就人工智能的人帮自己去做，其中就提到说冬天不想出这个出被窝关灯，然后就踢了一脚男朋友，让男朋友去，挺好的啊，就找对象在这一刻终于派上了用场。微信当中的陈宇说，叠衣服太麻烦了，直接就把卫衣啊 T 恤啊卷成卷儿，然后塞进抽屉，不占地方，还不用反复的叠。你这个不还得卷成卷吗？我跟你说，我有一个更懒的方法，就你多买一些衣架。你知道现在拼多多衣架特别便宜，就我就全部都用衣架。为什么呢？就是你用衣架就给它晾了之后，再原衣架给它收到你的衣柜里。你知道吗？就这样，你连就是叠衣服都省了，而且每一件衣服它都没有褶皱。哎，你就这个，你就真的学起来，我跟你说。就懒人大法，你就怎么晾的你就怎么给它收进来，特别好用，你下次试试，咱也别卷成卷了。当然有可能你卷成卷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衣柜放不下，是吧？没关系，继续拼叨叨。你买一个那种可以移动的，就是衣架那种简易的啊，50几块钱就能买一个1.5米乘1.8米的。完了之后呢，你把这个横杆，就这个横杆可以自己用手就给它组装起来。就是像我这种啊，就是体重98斤、身高1.6米的，穿上高跟鞋可能1.65米的一个女士，我就可以徒手把这个杆就给它装好。装好之后还是那种就是钢的那种架子，特别好用，下边还带滚轮的，你可以来回的拉。然后呢，9.9块再买一个防尘罩，就给它罩起来，就配套，全套下来，我跟你说，根本就不用100块钱，你就60-70就能搞定。完了之后，你就往上挂吧，一挂一个不吱声。换季之后，你就把这个夏天的衣服，比如说现在是夏天，把夏天的衣服挂一排，你出门就可以选。然后呢，你再把它给倒回衣柜，到了秋冬天的时候，再把秋冬天的衣服再挂到这个杆上，那叫一个实用啊，就用起来就完了。啊，微信当中的刘婷说了，我吃外卖懒得刷餐具啊，可是呢，就是只要是那种可水洗的一次性的餐具，我就是，会让自己简单冲吧冲吧，下次还可以继续再用的那种。啊，有的时候呢，有一些吸管啊、勺子啊就没有用的，我就可以让自己攒一攒，下次呢就是以备不时之需，还可以让自己不用洗，就特别的好用。是有了外卖之后，人类都感觉自己都跟着进步了哈，主打一个省时和省事。好啦，陆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因为懒而这个发明了哪些非常神奇的懒人操作。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2: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这年之后的行程路，来跟各位首先说一说养生水，真的可以养生吗？大家都到了养生的年纪，现在20多岁的这个青年灯们啊，他们也在让自己谈养生，因为大家现在对于养生这个词呢非常敏感，会认为说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呢就是样子老。所以呢，从养生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除了让自己的平时的这个心态不 emo 之外，生活当中也会让自己呢多吃一些比较健康的东西，戒糖啊，减脂啊，是吧，啊，控制热量啊，包括在喝水的时候让自己喝点养生水。今天的央广网就给出了一个报道啊，说这个养生水究竟是不是真的可以养生呢？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说，现在呢各大商超的饮品的货架上有一类被称作养生水的产品的占比是不低的，很多消费者也喜欢去选择。有不同的品牌，不同包装的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陈皮山楂饮、绿豆百合饮等等啊，陆陆续续的挤入了货架的 C 位的区域，并且以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等一些卖点，深受不少消费者的青睐。那这个养生水呢，通常是添加了一些谷物啊、杂豆啊、果蔬啊，或者是草本植物等一些成分的预包装饮料。市面上呢，常见的品类还包括紫苏石斛水、枸杞桑葚饮、苹果黄芪饮、玉米须茶等等，一听就是哇，好健康啊。很多消费者相信说，他们不仅比奶茶、果汁、碳酸饮料更加健康，而且呢还能够提供传统食疗的功能性的滋养。女生可以喝点大红枣，男生整点石斛啊、枸杞的，就是你感觉最近湿气比较大，我们就弄点玉米须的啊，先让自己的气色好，然后呢这个胃口更好的，咱就来点苹果黄芪，黄芪，让自己呢在这个调理自己的脾胃的过程当中呢，感觉我还非常的美容养颜的啊。甚至呢有一些人还用这样的一些水来替代白水每天来饮用。那么这个养生水究竟是不是可以真的养生呢？记者在商超也是随机挑选了10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的产品，发现说营养成分表当中呢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均标注为0的产品一共有18款，其余6款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余的量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的奶茶、果汁和碳酸类的饮品，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0。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准则来看呢，如果说想合法标注零卡、零脂、零糖，那么每100毫升的饮品当中的能量就要小于等于17千焦，脂肪小于等于0.5克，糖小于等于0.5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上你喝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增加热量值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摄入了。那么对于需要控糖或者是减肥预防体重增加的人来说，喝这种糖这个含量和脂肪含量以及热量特别低的饮料呢，要比喝普通的甜饮料和奶茶更健康一些。但是它怎么能跟水比呢？记者看到啊，尽管有一些产品呢添加了山楂呀、红枣啊、桂圆啊、苹果汁啊、梨汁啊等等的一些成分，甚至添加了蜂蜜这样的一些糖类的物质，但是糖含量依然是0，极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这绝对的健康吗？那么专家表示说了，这就要看配料表当中是否额外加了香精啊，还有一些这个甜味剂了啊。那其实有一些这个甜味剂啊，它的这个吸收效率啊，可能啊跟糖比
理的话呢，也是不太一样的。除了关注配料表是否够健康之外，那消费者在购买这些养生水的时候呢，是不是追求特定的功效呢？比如说在这个常规的养生当中，像什么祛湿健脾，运动之后的补气养血，加班之后的熬夜修护等等，这些东西吃完了之后，是不是真的可以对自己的身体起到这样的一些补充的作用呢？再加上配料当中确实出现了什么红枣啊、枸杞啊、人参啊、银耳啊、罗汉果啊等等等等，这些具有传统的食养色彩的原料，就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就是它们不是普通的饮料，而是可以让自己呢，就是可以让自己在生活当中把这个不太好的这个状态啊给丢走，好的状态给找不回来的这种功能性的饮品。对此呢，专家表示说了，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真正能够实现真养生，是不是？你喝中药还得喝好几副呢。养生水你就是哐哐这几瓶干下去之后，就真的能够养生了吗？只能说这些原料泡水或者是在煮水的过程当中，其含有一些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对于健康是有好处的，但是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比较少。比较有限啊，也不会比茶水或者是黑咖啡里边更多，也就是说有这么一点生物活性成分和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一些水分，又没有带来额外的糖、脂肪和热量，只能说是风味水。这就是它的养生价值的所在，就是有那种风味啊。其实你说心理安慰是不是一种养生？多位专家在受访的过程当中呢，表示说养生水的本质呢，仍然就是饮料。那么记者在随机挑选的24款养生水的产品当中呢，仅有一款产品标注为草本饮料，其余均为植物饮料哈。那这个植物饮料和草本饮料呢，其实也是有一些区别的。从配料表来看，这些养生水的这个配料表的首位基本上都是水，其后呢可能有谷物、杂豆，还有果蔬、草本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原料啊。有的时候呢，你其实也很难从配料表当中来判断说这一瓶饮料当中究竟含有多少有效的这些成分。所以养生水当中的一些原料确实有药用价值，但是这个含量高与低这个东西你自己想是吧，就这些钱你自己想呢。它照比奶茶的话，你可能真的是你小料给你少了，你还能有点不大高兴，还能看出来哈，还能吃出来。这里面都给你化成水了，你可能确实是不怎么能够，你只要能尝出味来，你就觉得有。所以呢，专家提醒大家了，养生水更多的是一种消费概念，而不是健康解决方案，不能指望它来改善自己的体质、调理疾病或者是抵消不规律生活带来的健康影响。那么此外呢，也是提示大家，除了药用价值之外，像红豆啊、绿豆啊、薏米啊、百合等一些原料作为食物，本身也含有淀粉、膳食纤维和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等等的一些成分。如果要做成清澈或者是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通常需要经过熬煮、过滤，还有这个调配啊，以及杀菌等等的一些加工的步骤，消费者最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的物质。你看我说啥来着？风味水。以及少量可溶性的成分，这就是跟直接吃完整的这个食材其实并不是一回事儿啊，不如买两片百合回来让自己嚼一嚼，两颗大枣回来让自己啃一啃啊。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喝风味水的话，你倒不如自己一边嚼着大枣一边喝两口水啊，这可能成分还会更多一点啊。专家也说了，如果喜欢喝这种水，可以偶尔来替代白水，给自己补充水分。买的时候呢，首先要看好配料表，选择好一些就是自己需要的一些这个材料，同时也要看一眼营养成分表，最好选择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含量，钠含量很关键啊，都标注为零的一些产品。那么此外呢，有一些款式呢可能会添加枸杞啊、人参啊、党参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成分在里面，对于睡眠不好的人，还有儿童、孕期的女性、老人和正在服药的人群都要谨慎饮用，它可能不适合这些人长期来进行饮用。所以普通人啊，就是对于养生水咱们就得祛魅。
虽然养生水比绝大多数的健康，就是是这个饮料来讲啊，更加健康一些，但是它最好也只是以水替的身份啊，偶尔出现。真正的养生的就是白水，纯水啊，就是白到纯到不行的那些水。白水才是人们更加需要追求的养生水，这才是零脂零卡纯天然无添加的好水。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因为懒而发明的那些神奇的懒人操作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大家因为懒而给自己发明了哪些非常神奇的懒人操作哈。两路残忍的参与方式啊，来跟各位一起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结束是吧，啊，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吧，感觉说刷牙的时候啊，我就懒得一直抬手，就全程把胳膊搭在洗手台上，就这么刷，只要别被老婆看到，基本上还是挺舒服的。微信当中的这个叫做小小郑说了，我懒得切水果，就喜欢买切好的现成的水果。然后有很多人说好果不切盘儿，后来我也看到他们用好果帮我切好，就跟他说嘛，让他帮我切嘛，是吧？现在做生意都不容易，他会帮我的啊。微信当中的杨森森说，没福硬享吧，对于我来说就是有苦我不吃，没福我硬享。生活当中有很多。

就是没有办法给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的时刻，但是我会努力找我周围的人去蹭。所以作为一个懒人，我大概就是喜欢让自己呢自娱自乐啊，就是在生活当中找到那些可以让自己去各种享受的全方位的来让自己去感受人生的这种态度。挺好的，其实这也是一种命好的方式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能蹭到啊，你能给自己创造这种没福印象的环境。你要知道，有的时候我也想让自己没福印象，但是创造不了啊。

0: 你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1: 我要去欢欢驾到。
0: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1: 嘿嘿，
0: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1: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0: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1: 唉，领导夸错人了。
0: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因为比较懒，所以给自己发明了奖励一些神奇的懒人操作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0: 张灯结彩，在节目当中说我那个就是懒得起身拉窗帘，后来就买了一个磁吸的简易窗帘啊。有些人问我为什么不装声控的，因为贵，好像还容易坏。买了个磁吸的简易窗帘，就是躺着伸手轻轻一拉，它自己就吸上了，就特别到位。微信当中的马飞飞在节目当中说，吹头发懒得举吹风机，就买了一个落地的吹风机的这个支架，就给它放在那儿，我自己头动就行。我躺在那儿，然后呢，自己的头动也行，特别好，
1: 哎，
0: 真好，这真是个好办法啊！微信当中的许阳说，懒得频繁倒垃圾，在家放两个分类垃圾桶，攒满了之后一次性拎下去。啊，微信当中的小孙说，我懒得洗碗，吃完饭尽量就是让自己就是做那种一锅焖，就洗一个锅就行。就这种特别轻松和简单，就那你得首先实现什么呢？就是你们家就你一个人吃饭，
1: 哎，
0: 其实人口多了，你可能就是真不行，就保持单身还行。

0: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这个话题啊，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懒而给自己呢发明了这样的一些非常有趣的懒人操作。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点之后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说一说，原来一日三次药不是跟着三餐吃。很多人说我们在吃药的时候啊，上面写着一日三次啊，怎么吃呢？就是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吃药吧。很多人还认为说我应该先吃饭啊，这个胃里面有点东西，在吃药的时候不至于让自己胃是空的伤胃啊，这样的话吃完饭之后过半个小时再让自己吃点药。

是不是这么吃呢？医生说，其实一日三次指的是每八小时一次。很多人吃药只看几次，却忽略了在医嘱当中的一些细节，可能会直接让药效打折，甚至会增加副作用的风险。那么正确的服药时间呢，应该以固定的间隔为准，一日三次并非是跟着三餐吃，而是指每八小时服用一次。建议的合理的服药时间呢，是早上六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二点，这对于抗生素啊、降压药啊等等的一些药物其实是尤为重要的。一日一次指的就是说二十四小时内固定同一时间来服用，比如说我固定每天早上八点吃一次啊，固定每天下午两点吃一次啊，这就是固定时间二十四小时，固定时间内啊服用一次，这是一日一次的药，而不是当天随便选一个时间，我今天八点吃了，明天晚上十点吃了，后天上午九点吃啊，那是不行的。所以说呢，一日三次的服药时间啊，还有什么一日两次的服药时间，一天一次的服药时间，我觉得不要让自己我以为怎么样而让自己去服用啊，可以呢来问问医生啊，我大概间隔多久的时间让自己吃一次药了。

0: 接下来来跟各位说一说电蚊拍，还有这个大家在使用杀虫剂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很多人作为一个大聪明，认为说我两者放在一起使用，
1: 哎，
0: 这一下砰的一声就嘣爆炸了。很多人夏天随手拿到电蚊拍加灭虫剂一起去灭蚊，殊不知这里面隐藏着火灾的隐患。这个电蚊拍的工作呢，产生了高温的电弧，杀虫剂内有可燃的气体，同时使用就极易引发火情。所以呢，建议大家你就用一样行吗？那个蚊虫它就没有那么的坚强，其实也是很脆弱了。作为蟑螂的话，你就使劲喷电蚊拍，你整蟑螂，你有时候你可能真是整不太到。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电蚊拍它其实有一点缝隙，就是你一个拍上去的时候，蟑螂它比较扁，就很容易藏在缝里电不着啊。别问我怎么知道的，真的，还很容易惊着蟑螂之后夸飞你身上。所以建议大家，就是你普通其他的一些蚊虫的话，就哪怕是一只大苍蝇，贼大的苍蝇，你要么用电蚊拍，要么你就用这个杀虫剂，它都能死，真的，而且死得非常的彻底，就是没有必要说非得给它整个什么九火连环阵之类的，它万一再把自个儿给烧了。所以安全提醒大家，这个电蚊拍呢，禁止水洗，禁止喷洒酒精之类的这些喷雾。别以为说喷点酒精给它消消毒吧，大聪明。

这玩意儿它真不行，它得噼里啪啦放电就得了啊，就是其他的都不太行。然后呢，这个高温酒精啊，花露水，你这放在一起，你这一起用啊，你这边给它噼里啪啦放电，那边使劲的喷，这马上就着火了。所以说呢，这个酒精啊，度数比较高的这个酒精啊，花露水喷完之后呢，远离明火，防止皮肤灼伤，居家驱蚊，防火为先，就蚊子别驱，没怎么驱好，然后还把自己给烧着了，这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很容易给自己呢，就是作为这个画蛇添足的一个不好的做法啊。所以说呢，各位小伙伴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夏季驱蚊的时候要注意啊，不要混用这些杀虫神器，以免呢把自己给搞受伤了。接下来说一说好吃的榴莲啊，有时候有时候宁愿选择榴莲不放手。孙大圣喜欢吃的东西，这个东西他就肯定很好吃。但是榴莲啊，今天有专家说了，冷藏不要超过两天。怎么可能会超过两天呢？当顿就能够给吃完。如果一个真正爱榴莲的人，怎么允许它放在冰箱里面冷藏超过两天？且不说味儿不味儿的事儿了，你就说你看到你能不心动吗？那你就不是真正的爱莲人士。曾经有一首非常著名的爱莲说啊，非常的爱莲，就是行吧，这也是学杂了啊。榴莲的果肉呢，糖分水分的含量都比较高，容易滋生细菌啊，选购啊储存食用不当，就容易产生食品安全的隐患。剥开的榴莲果肉呢，需要用保鲜膜还有密封的保鲜盒或者是保鲜袋严实的包裹，放入到冰箱冷藏保存，冷藏时长呢不超过48小时。如果说短期内不食用，可以在密封之后呢冷冻储存，存放的时间呢需要远离肉类海鲜等一些生鲜食材，当然你也可以使用一个密封袋，知道吧？就是那种密封袋，就真的很好质量那种密封袋，你给它密封起来，放到冰箱里面来冷冻啊，是非常不错的。避免跟食物进行交叉感染啊，同时呢，它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味儿出来。同时要注意，就是说冷冻榴莲在取用之后呢，切勿反复的解冻，以免加速变质。使用之前记得检查果肉的状态，一旦出现了浓烈的酒精味儿，还有这个酸味儿和腐臭味儿，或者是果肉啊软烂发黏、汁水外渗、外表发霉，就说明已经变质了，应该直接丢弃。榴莲高糖高脂高热量，瘦子你就使劲炫吧，胖子也可以使劲炫。最尴尬的就是那种不瘦不胖的人，吃的让人那叫一个心惊胆战。食用的时候要注意严格控制量，每次不要超过100克的果肉啊，这个谁能不超过100克的，随随便便一吃都会超过100克，好吧，这句话就当没听着啊，以免加重身体负担，加重就加重吧，吃完这顿再减，你说是不是啊？

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就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恰当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因为自己比较懒而发明的一些有趣的懒人操作，真的省心省力的那种也发出来，让我们一起借鉴一下哈。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啊，各位朋友们，大家都因为比较的懒惰，发明了哪些神奇的懒人操作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节目当中的小猪说了，我懒得整理数据线，所有的充电线都贴上标签，然后呢用收纳的那种卡扣啊，就给它整理好，每次有新的线之后就要现整理，你千万不能堆到一起去整理，会非常的烦躁。而且你要保证你平时用的时候也不能乱堆就对了，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说还挺井井有条，就得让自己做到一劳永逸，才能够让自己解决懒人的烦恼。微信当中的郭磊磊说，走路懒得让自己关灯啊，卧室就贴了那个开关贴延长的那种按压杆，躺着一伸手就能够关电啊，而且呢还有那种可以手机 APP 操作的那个也特别好用，反正对于懒人来说就是这样的。然后我就想说，真正的一劳永逸就是希望自己今后在买房子的时候就一定在装修的时候好好设计，就把这个开关装在我的床头上，这样才是最科学的。微信当中的罗文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懒得反复的调水温，热水器就一直买了一个恒温的，花钱就真的能办事儿。洗澡还不用每次等冷热调节，就是这一点我跟你讲，花钱能让懒人解决一切烦恼。所以作为懒人，生活可以懒，挣钱不能懒，让自己努力挣钱，好好享受生活就对了。微信当中的宋瑶说，懒得收纳鞋子，所以我就买两双鞋子换着穿，这样的话呢也不用收纳，那个就算拖在那儿的话呢也没关系啊，就是别买太多东西，你就可以减少整理一些东西，这个消费理念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到位。买的少，整理的就少，是吧？少买，所以也会从一定的这个程度上减少自己的购物的这个欲望，从这个源头上解决矛盾，对不对？而不是出现了矛盾之后去解决，从源头上嘎巴一下就给它解决了。少买少整理，你这么一说的话，一会儿我就把我的购物车全给清空，全给它删了。微信当中的晨晨说，我懒得热剩菜，所以都喊我老公来吃。铺一张防水的这个桌垫在上面，吃完了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让我老公去擦，这样的话呢他能帮我打扫剩饭，也能帮我擦桌子，他还得感谢我给他做了剩饭。所以就是找一个能被你欺负的人在一起生活，就可以解决很多很多懒人不想做事的烦恼。你这么一说，不仅狗粮喂了我一嘴，还让我们又相信爱情了。这究竟是不是真爱呢？怎么不算呢？你说对吧？啊，大概真正的爱情就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愿意欺负你，你刚好愿意被我欺负啊，刚好一个又很懒，一个又很勤快，任人宰割的人。所以说，对于懒人来说，也真的是助长了懒人嚣张的气焰。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在线的留言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因为懒而发明了怎样的一些神奇的懒人操作。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首先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啊，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路况提示，在晋江协都路的烟浦西路口往吴越方向发生了事故，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在协都路的烟浦西路路口往吴越方向目前发生的事故啊，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

0: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有着怎样的因为懒人的这个操作而发明的那些神奇的做法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唐哲说那肯定就是得是懒人听书了懒得动手翻页看书，然后用手机来代替纸质书，就这么听着闭着眼还能够让自己催眠，确实是挺好的，就是听到哪页然后让自己下次还从这儿开始听，听到哪集睡着了下次还从这集继续接着听。小韩在节目当中说懒得擦桌子，铺一张防水的桌垫，脏了之后就直接擦桌垫啊。用那个空气炸锅可以用一次性的那种油纸啊，挺好用的，而且还不用洗锅。微信当中的程程说懒得每天浇花，买了自动的滴水器，绿植半个月也不会枯萎，真是好用啊。节目当中的许萌说我有那种就是负压型的那种挤那个牙膏的那个小头儿，特别的好用，就是几块钱就可以买一个很好的，这样的话也不怕牙膏浪费。你这我一会儿上网搜一个好了，节目当中等待您的分享和参与，一起来说一说我们因为自己比较懒惰啊而发明的那些神奇的懒人操作，一起让自己学一学这些神奇又有用的生活小技巧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就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等待您的分享，来说一说作为懒人啊，自己有哪些非常神奇的懒人操作。在我们的整点之后，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啊。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最常见的六种一类致癌物，很多致癌物大家都很爱吃。我看了一下，我觉得我也快。

六类的这个应该说是六种啊，这个一类的致癌物啊，这六类指食物是啥呢？一就是霉变的食物啊，容易引发这个肝癌。发霉的食物里面呢有黄曲霉毒素，很多人认为说它发霉啊，尤其是我不知道，就是一些北方的这个小伙伴啊，有没有过这种类似的经历？就是馒头的表皮都长毛了，然后他把那个表皮给它撕掉，说里边没长毛可以继续吃。我觉得我活这么大都是奇迹，真的。这食物不能浪费了呀，这怎么能浪费了呢？不能浪费，咱就能不能好好保存，或者说少做点儿。发霉的食物里面呢有黄曲霉毒素，会导致肝癌。多种的研究表明说，黄曲霉毒素是最强的化学致癌物，早在1993年就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一类的致癌物。在诱发肝癌的能力上，它比已知的二甲基亚硝胺致癌的这个风险性要强75倍，很厉害的。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就一定要注意发霉的一些食物，甭管它多好吃，甭管它多诱人，扔掉，不能吃。第二个就是咸鱼，我爱吃的来了啊。虽然说做人没有梦想跟做一条咸鱼有什么区别呢，可是咸鱼真的很好吃啊。咸鱼容易引发鼻咽癌。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一类致癌物的清单当中呢，中式咸鱼是赫然在列。所有的咸鱼都是用高浓度的盐来腌制，但是中式咸鱼和外国咸鱼的区别在于它有脱水的步骤。咸鱼在脱水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亚硝胺之类的这个化合物啊，比如说一些这个化合物啊，一些这个致癌的这些成分在其中的话呢，我们在吃到自己的人体当中就有了这种致癌性的存在。第三个就是槟榔啊，它容易产生口腔癌，这个应该很多小伙伴都知道。由于湖南地区啊，很多小伙伴都喜欢嚼这个槟榔，也是口腔癌的高发地区。那因为这个槟榔当中所含有的槟榔碱促使胶原的这种纤维的沉积，所以长期使用的话就会产生口腔黏膜下的纤维的病变。而且呢，这个槟榔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呢，化学物质经过咀嚼之后就形成了亚硝基，也就是致癌的化合物。那么除此之外呢，槟榔还比较硬，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呢，对于口腔黏膜容易造成创伤，久而久之就可能会转化为口腔癌。第四点是酒精，虽然说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但是呢，食道癌大多数也是由酒精去引起的。细胞研究学当中发布的这个研究发现说，在饮酒方面，与欧洲和非洲人相比呢，我国人群的酒精清除率是普遍较低的。因为很多人他喝白酒啊，酱香型的，这喝完之后呢，他就容易出现这个中毒的一些情况啊，但是自己还

觉得这就是一个轻飘飘的那种非常迷惑的感觉。研究者发现说了啊，其实呢，这个酒精是食道癌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因此呢，国人喝酒患上食道癌的风险也容易更高。第五点是烟草，所以说戒烟吧，亲。烟草呢容易产生肺癌，这个就不用再过多的去赘述了，天天讲天天不听了，就是得让自己呢赶紧去戒烟啊，对自己的身体更好。第六点，我爱吃的又来了，油炸食物和烧烤类食物容易产生胃癌。我突然间理解了为什么很多人不戒烟，是吧？前面那个我劝大家戒烟的那个，劝归劝，你们没做的话，如果说吃烧烤吃油炸食物容易产生胃癌，可能很多人也会劝我，但臣妾做不到啊。胃癌是典型的与饮食习惯有关的疾病，大家熟知的烧烤油炸类的食品能够诱发癌症，食物经过烧烤或者是说烟熏之后容易产生一些不好的这个物质，这些物质呢都是非常明确的一些致癌源，所以说呢常吃的烧烤然后吃的这些油炸的食物啊，对我们的身体都没有什么太多好处。这些致癌物，好吃的好吃，好喝的好喝，怎么办呢？虽然说不能一口都不碰吧，但是得控制一个量，要控制一下这个频率啊。希望我们各位小伙伴在生活当中都给自己提供一些健康的生活环境。留得青山在，才不怕没柴烧。只要让自己活得久，才能够天天吃烧烤。

节目最后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甲亢进入到了夏季的高发期，甲状腺出现问题啊。很多小伙伴呢年纪轻轻就患上了这个中老年症啊，其中关于这个甲状腺的一些问题也成为了中老年的小伙伴们，包括很多人认为自己还比较年轻的一些小伙伴们的一些生活当中比较容易困扰的这个问题。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除了作息不规律之外，我们大家呢在一些季节性的这些发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要注意，随着季节的到来，对于一些病症的这个预防，还有呢我们的一些好的调节的方式。来自于国家卫健委近日举行的发布会上，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就介绍说了，春季和夏季是甲亢容易出现或者是复发的时期。甲亢发病呢与免疫紊乱、情绪压力、睡眠还有碘的摄入四大因素密切相关，夏季的特殊环境呢会全方位的放大疾病的风险。首先，高温环境之下，人体散热的能耗增加，那么热应激呢会持续的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影响甲状腺的一个激素的分泌水平，即就

是有可能啊，导致我们的健康人群新发甲亢，也会使原有的患病的这个患病的一些小伙伴啊，出现这个症状加重的一些情况。还有呢，有些人啊，在夏天的时候呢，昼长夜短，容易打乱自己的作息，加上晚上你再看看球啊，啊，喝点酒啊，睡不着啊，是吧？啊，再吃两口啊，对吧？就睡眠不足与皮质醇失衡这个情况啊，容易产生我们的这个扰乱甲状腺激素分泌的一个节律，诱发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的炎症。还有情绪波动的加剧，闷热天气使人烦躁，情绪起伏比较大，持续亢奋的交感神经进一步的来拉高了甲亢的发病的风险。还有刚才我提到的啤酒、麻辣小龙虾、贝壳、海鲜类的这些夜宵的标配，本身含碘量就比较高，再加上重盐重油的一些烹饪，双重 buff 的叠加之下，你就跑不了了，容易造成碘过量。而这个碘呢，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核心的原料，长期大量的摄入就会推动激素合成的激增，对于身体也是不太好的。 OK， 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大家一起在线的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因为懒而都发明了怎样的一些非常神奇的懒人操作。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大家都有怎样的因为懒而发明的那些神奇的懒人操作。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微信当中的廖晨说，我懒得折叠雨伞，所以雨伞用完之后呢，我就直接倒挂在那儿，或者就给它撑开晾干了之后一收，随手一丢。我还不喜欢叠被子，所以呢，被子就这么随便一拉，也就那样。后来我还看有专家说，其实不叠被子才能够让被子更好的来散热，才不会有细菌的一个堆积，就是因懒得福。微信当中的金浩说，我懒得化妆，所以我就戴了口罩，一直让自己戴口罩，就是还防晒省时，又让人看不见。其实我也是这么干的。我感觉戴口罩的话呢，会让自己呢减少很多的一些无效的社交，看到一些不喜欢的人，假装让自己看不到，尤其你知道吗，夏天

就可以随时拿来取用，就还挺方便的啊！你看，就懒人有懒法啊。小公在节目当中说，我懒得频繁开窗通风，然后呢，就让我老公去替我开，挺好的啊。就是有人替你干活儿。微信当中的段航说了，我懒得整理衣柜，按照季节去区分衣服的这个存放区域，这样的话呢就不会乱了，前提就是你一定要区分好，而且得少买啊。微信当中的盛男说，懒得反复开关插座，我也买了一个声控的，一开始我用的是那种比较长的插线板，一键开一键关，后来发现有一些关了之后还得使用啊，所以说那个声控的带 APP 的挺好用的。今天有两个人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来安利这个了，是吧？啊，大家可以去上网搜一搜究竟是怎么个事儿。其实我看完各位小伙伴的留言，我感觉还是挺可爱的，神奇的这些懒人操作啊。有的时候呢，从我们口中说出的一些懒，也不是说咱们就是不思进取的摆烂，只是作为普通人在生活当中比较通透的那种生活智慧啊，懒得折腾，懒得费力，懒得去内耗，所以呢才用心琢磨究竟怎么能够让自己更省事儿，而不会退步自己对于生活的一些享受。所以说呢，愿大家都能够解锁属于自己的懒人小智慧，卸下生活的琐碎的疲惫，轻松过上好日子啊！来温柔的去热爱我们的生活，日日轻松，岁岁欢喜。好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为您转播来自于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

0: 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背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 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邻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0: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2: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12: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11: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13: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14: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15: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14: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 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16: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14: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

0: 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1: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3: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5: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4: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3: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2: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3: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2: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3: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2: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 梦想。

0: 想照亮未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毛巾被、场地照明设备、夏装、雨衣雨鞋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至5月全国网上零售商品额、商品零售额增长5.0%，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88.3%。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5月智能住行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560.5%和165.9%。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3号获悉，当天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据悉，事发时当地民众正在清理道路，以色列士兵开枪射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说，以色列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以方计划摆脱依赖并增强自身实力。世界杯快报，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明天继续进行，巴拿马队对克罗地亚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早上7点进行。巴拿马首战0-1惜败加纳队，克罗地亚队2-4不敌英格兰队。本届赛事两队还未拿到任何积分，对抗强度拉满。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苏州一家烤鱼店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说起。近日，一名女顾客在这家烤鱼店就餐的时候呢，被异物卡喉，气到完全哽阻，同行人员和店员轮番施救都不见效，那眼看着就要错过黄金救援时间了。这个时候，正在二楼后厨的刘师傅听到了呼救，赤着上身就冲了下来，用海姆立克法连续施救2分钟，终于啊，异物咳出，顾客转危为安。这本该是一则温暖人心的凡人善举的新闻啊，可是呢，当这则视频传到了网上，画风却彻底跑偏了。一些网友完全无视生死一线的危急时刻，偏偏揪着刘师傅没穿上衣的细节大做文章，无端去质疑他故意不穿上衣，借机占女生便宜。这些恶意揣测呢，像一把冷箭，硬生生逼得救人者不得不站出来自证清白。他向大家展示了腹部大片啊，在之前工作的时候烫伤尚未愈合的热油烫伤的痕迹，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穿衣服，而且情急之下呢，也是想都没有想过赶紧找件衣服披上。更让人心疼的是呢，在他施救的过程当中，由于用力过猛，他原本烫伤的水泡直接破裂，事后啊，还专门去医院处理了伤口。隔着屏幕，案件伤人正在含了一颗见义勇为的心。我们必须明确一个不容置疑的底线，生命至上，这是所有救援行动的最高准则。气到梗阻的黄金救援时间就只有4到6分钟，大脑缺氧如果超过这个时限，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直接导致死亡。在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要求施救者先整理好衣服，讲究个体面，这不是道德高尚啊，这是对生命的漠视啊。当救人需要先自证清白，当挺身而出可能换来恶意的重伤，最终受害的只会是每一个可能陷入危难的普通人，包括你我。保护善意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对于无端造谣恶意网暴的行为呢，必须依法严惩，对于见义勇为者，社会更应该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和尊重，不要让冰冷的键盘凉了人间最珍贵的能够无条件给予彼此的温暖。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的爱车开了几年了呢？那除了日常的加油或者充电，改装啊，露营啊，跑跑赛道啊，这些跟车有关的生活您体验过吗？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围绕爱车的那些事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官方解读。
4: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今天，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并正式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5: 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 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点、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4: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盛秋平指出，新政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5: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既激发行业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
4: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汇集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6: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4: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7: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4: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8: 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停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问题。杭州在全国率先建成了城市级停车平台系统，到目前已经接入停车场库6300个，泊位184万个，并推出了一次绑定全程通停服务，实现先离场后付费，让停车便捷无感。
4: 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9: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4: 当前文旅体商多业态融合发展呈现蓬勃态势，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围绕车生活在文化赋能、产品供给、场景营造、消费惠民等方面做好工作。
8: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进一步整合地方文旅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汽车消费需求。
3: 从买车用车到玩车，汽车后市场这片万亿新蓝海正加速打开，房车上路更顺畅，改装有了标准可循，停车充电更智慧，一系列新政瞄准的就是咱们车主的真实痛点。当汽车加速变身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围绕车轮子的消费新场景呢，还将释放更多的惊喜。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您平时刷手机看到的广告背后竟然撑起了一个2万亿的大市场。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今天发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万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了32.6%。五年来，中国广告业实现规模倍增，质效齐升。2025年，我国广告业发展呈现了哪些新的特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官方解读。
10: 这份报告以2025年广告业数据为基础，科学分析评估行业发展情况，并对未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了前瞻性展望。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古宝忠表示，过去五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11: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万亿元大关，达到了2万502.1亿元，同比增长32.6%，五年实现了翻番。
10: 从区域格局来看，东部地区贡献稳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从企业结构来看，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构成了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大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工具赋能下保持韧性，成为吸纳就业、服务长尾市场的重要基础。古宝忠表示，
11: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技术赋能与创意引领协同并进。报告揭示，互联网广告占比呢持续攀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广告业从市场洞察、内容生产到精准投放的全链路。
10: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43.5%跃升至66.2%。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中国经济信息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潘海平介绍，
12: 本年度产业实力指数高达161.1，同比增长17.2%，增速领跑四项指标。全国有26个省市区实现收入正增长，100亿级省份阵营从15个扩容至19个，形成了更加稳固的产业基本盘。技术创新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疆界，数字红利正加速向内陆腹地渗透，多个中西部省份的互联网广告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10: 在产业环境方面，产业环境指数为 133.4， 同比增长 6.3%。从业人员素质持续提升，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70%，技术型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社会效益方面，社会效益指数为139.8，同比增长8.8%。广告治理迈向智慧化、精细化，人均薪酬增长29.1%。在经济效益方面，经济效益指数138.8，同比增长13.5%。经营主体人均营收增长30.1%，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3: 2025年，广告业收入首次突破20,000亿元，十四五期间实现翻番，互联网广告占比跃升至66.2%。这些数字勾勒出中国广告业规模倍增、质效齐升的整体轮廓。那么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各地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0: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一级巡视员刘辉回顾了“十四五”期间广告业的整体跨越。
13: “十四五”期间，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度复合增速达16.8%，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增长极集群城市，不仅筑牢了国内行业高地，更推动了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同时，产业的人才画像也焕然一新，本科及以上从业人员的占比、信息技术人员占比均有明显的提升。
10: 在广告业整体跃升的背后，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实践同样值得关注。在政策扶持方面，北京聚焦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服务指导广告企业走出去。上海发布数字广告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2.0版，并创新推出数广贷，拓宽融资渠道。浙江则引导数字广告企业申报专精特新，落实资金扶持。古堡中也用具体案例说明了广告业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也在持续增强。
11: 各地广告助企、广告助农行动就是利用广告的专业能力，为优质产品解决市场开拓的根本性难题。你比如河北的三助工程带动新增销售额超过61亿元，浙江的广告助农共富行动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25亿元。广告业成功将专业营销服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生长动能，有效地解决了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的这个困境。
10: 在监管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始终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的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5个月，全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罚没款6929.89万元。针对广告引证内容乱象，古堡中介绍了最新的监管举措。
11: 近期呢，总局也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针对大字吸金、小字免责、萝卜坑冠军等现象，进一步细化监管规则和执法细则，指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
3: 20,000亿，5年翻一番，广告这个行业啊，比咱们想象的跑得快多了。刷短视频的时候弹出的好物推荐，农产品直播间里的热情吆喝，背后都有广告业的身影。山里的农产品找到销路，街角的小店跑出了名堂，广告呢正在悄悄改变很多人的日子。当然，市场越热闹，越得守住真实和诚信的底线，跑得快更得跑得稳，这样的20,000亿才更有分量。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在淘宝上花十几块钱买过官方售价几百元的游戏？或者呢，您有没有收到过以银行、快递、志愿填报之名发来的看似正规的登录链接？那当你如往常一样输入你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密码的时候呢，殊不知你的信息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偷走了。近期首都网警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叫 AITM 中间人攻击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 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一个中转站，它能够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

0: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1: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它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它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它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0: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1: 它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0: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2: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的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0: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3: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啊，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入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0: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姚成阳介绍，这类黑产危害诸多。
1: 淘宝电商当时我们统计出来商家有120几家，相当于他对这个游戏平台上所有的游戏他都做了破解，开发这款游戏我可能需要花到成本要几个亿，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游戏公司是本质是没有收入的，

0: 所有都是到了那个盗版的商家这里。从危害性来说的话，其实用户下到自己电脑上，它可以作为一款公司是本质是没有收入的。其实所有都是到了那个盗版的商家这里。从危害性来说的话，其实用户下到自己电脑上，它可以作为一款木马，可以在这个程序里面。
1: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2: 一见晋江思
1: 展，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晋江 Radio Station，
1: 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夏天从来不只是燥热，还有藏在旋律里面的松弛遐想，还有热烈奔赴生活的勇气。第一首歌来自李心洁，裙摆摇摇。

1999年的作品《裙摆摇摇》，轻快的曲风带着90年代独有的少女的元气啊！李心洁清甜灵动的嗓音，把夏日里无拘无束、随性自在的状态，完美的诠释了出来。让我们抛开琐碎烦恼，尽情享受当下。下面这首歌曲来自陈鸿宇，《夏如百鸟飞》，来自唐映枫的文字搭配陈鸿宇低沉的嗓音，是一首典型的城市民谣。

时光慢悠悠流淌，第一次聊起的往事你还记得吗？来自陈鸿宇的夏如百鸟飞。整首歌曲可以说是自带淡淡的怀旧滤镜啊。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来自梁咏琪的粤语老歌《某年仲夏》，这首歌曲也是收录在1996年《爱自己》这盘专辑里面。

林振强的词作搭配上梁咏琪青涩舒展的声线，描摹出夏日日常。整首歌曲没有特别复杂的编曲，简单却足够让人反复的怀念。过往的仲夏只能珍藏，而当下的夏天值得我们放声歌唱。我们来听来自卢广仲带来的夏天的歌。啦啦

卢广仲夏天的歌，这是一首生活化气息满满的民谣小品啊，也是写进普通人的夏日日常，晒太阳，喝汽水，对抗闷热天气里琐碎的小烦恼。其实不用奔赴远方的海滩，我们一样可以拥有完整快乐的夏天。当然我们也可以对夏天展开更加天马行空的想象。来自苏打绿，这也是出自专辑《无与伦比的美丽》，也是苏打绿维瓦第四季计划的起点曲《四季狂想》。

这首歌曲的编曲也是非常的前卫，吴青峰多变的唱腔把四季更迭情绪翻涌的狂想写进旋律，夏天不只有安逸闲适，也可以肆意释放自我，挣脱条条框框，大胆的畅想生活。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曲目来自朴树的《生如夏花》，这首歌曲带着浓浓的诗意，在张亚东精细的编曲的打磨下，旋律兼具空灵和力量。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老王来科普，是我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是 FM91.4 金刚电台跟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灯是咱一日三顿离不开的餐具，唔过你知影，看起来清气的灯，那是清水保存无好势啊，也容易滋生霉菌，会危害到咱的身体健康。那真侪家庭也是管啊，随手冲水才倒，还是规杯拖咧洗，那感觉说表面看袂到肮脏的，就算洗清气咯。但是滴倒还是擦倒啊，本身有牙釉的还混落较芳，食品的残留物还是油污啊，一也容易啊洗伫内面。简单的清洗，根本是无法彻底的洗清气。那时间久了，伫潮湿的环境当中，就容易滋生霉菌，甚至会产生黄曲霉素，种是一种强致癌的物质。长期接触啊，会让咱的身体健康带来真大的隐患。那你想要怎啊正确来清洗才对啊？咱就是呾，跟大家画好一个重点。清洗的时阵，唔通规包拖来撸，最好是将底啊一支一支分开，那搭配水结晶甲海绵，详细将头到尾撸清气。那切了啊，一定要按流动的水反复的清洗，杜绝水结晶的残留。另外，就要记得洗了的底啊，一定唔通长时间浸在水里。更加唔通隔暝浸水，因为即水潮湿的环境啊，也是霉菌甲细菌繁殖的温床。那对水了咯，要怎啊来保存，要怎啊来存放，即、這个环节上款也真关键。有的人为了方便啊，水了直接啊，将遮水插咧池塘内面，即、這个是错误的做法。正确的步骤啊，是先将水在表面的水底头的搭去咧通风的所在啊，贴对拍土的搭，再个起咧从会透气的池塘内面，同时就注意池塘的清洁。建议每礼拜都得按种个烧水，将迄个池塘烫烫的消毒过，去清洗了才过来使用，防止内面啊积水生蛆。但是厝内配有消毒柜的，将曝干了的水啊，放在内面消毒除菌，安尼效果会更加好，用起来咱啊更加放心。那除了清洗甲存放，对后使用的寿命一定得按时更换。日常底上用的跩茶底碟底啊，伊的质地比较松，容易吸水。来建议三至六个月就换一批。一旦发现说底表面发乌了、生蛆了、裂了、变形了，即使时间用了唔是真久，也得马上洗刷，坚决唔通去用了。但是塑料底呢，伊虽然袂容易发蛆，但是伊耐高温的能力差，长时间啊接触烧油烧烫会逐渐老化。在高温下面啊，也有可能释放出有害物质，所以这类的种塑料袋啊，建议六至十二个月就要换一批。所以说啊，小小一双袋啊，连接着一家人的饮食健康，掌握正确的清洗存放的方法啊，记掉伊更换的周期，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做到位，就可以轻松的来撇开霉菌的隐患，就保护全家人的入嘴的安全。好了，今天你的老王来科普有关的对这项代志啊，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遇见晋江思
2: 城，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它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20: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请听儿童剧《雷锋牵着我的手》第3集。
5: 时间3月4日傍晚，地点街上，人物雷锋和余欢，事件雷锋有了新发现。
6: 余欢，那个我可以不？
7: 献血车？你想献血？
6: 对，我这条命啊，本该扔在旧社会，可新中国救了我，我这条命就不只是属于我自己，只要我活着，能奉献什么就奉献什么。走，陪我献血去。护士同志你好，我想献血。
8: 您好，感谢您来献血。你多大了？成年了吗？
6: 我22。
8: 啊，对不起啊，您这边坐。
6: 哎，
8: 听口音你是湖南人？
6: 嗯呐。
8: 我也是湖南人，没想到还遇到老乡了。姓名？
6: 雷锋。
7: 峰哥。
8: 雷锋。小老乡，这是献血车嘞，在这儿做好事不留名是不行的。身份证？
6: 我没有身份证。
7: 我们下次再来，快走。
8: 这怎么回事？没有身份证？这个小老乡怎么这么怪了？哎，他怎么这么像雷锋啊？还是湖南人？雷锋近亲？不会是雷锋穿越了吧？哎呀，你怎么可能嘛？真是穿越小说看多了，胡思乱想的。哎呀，今晚得好好睡一觉，补补脑了。哎呀，不过这个人实在太像是雷锋了。
9: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青年大街。
7: 刚刚太险了，这多待一会儿，你的老乡就认出你来了。
6: 是啊，还好我们走得早。
7: 看来你十分需要我这个代言人。还有，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时刻在一起。
6: 怎么，怕我突然穿越回去啊？
7: 拉手。
6: 好，拉手。
10: 爷爷，您坐我这儿。
11: 哎哎，谢谢啊，谢谢。
10: 不客气。
6: 这个小同学真好，讲文明，懂礼貌。
7: 我也能做到。
6: 小鬼。这个时代真好。
12: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坚定斗志强。
7: 哎，峰哥
6: 啊，
7: 明天就是学雷锋日了，到时候呢全国各地都会学雷锋呢。
6: 从1963年到现在，我们国家真的每年都会学雷锋啊？
7: 当然了，3月5日就是学雷锋日，你可不知道你有多威风啊。
6: 这两天你一直跟我说我是榜样，人人都学雷锋，可是我觉得党和人民给我的荣誉太高了，这压力很大。可我又一想，我做的这些事情并不是我发明创造的，而是我从其他的英雄榜样身上学习来的。我就像传递火炬的人，把光亮啊从那里运到了这里，从过去运到了现在。 一想到这个啊，我就高兴。我呢，就愿意做一个传递火炬的人。
7: 不，你不是传递火炬的人，你就是火炬。不，你是太阳。
6: 你也是太阳，耀眼的小太阳。
7: 峰哥啊，你喜欢2023年吗？
6: 当然喜欢啊，这个时代科技这么发达，人民生活这么幸福，谁能不喜欢哦？
7: 那你就永远留下来吧。如果我爸爸和我爷爷知道了你穿越过来，他们肯定比我还激动呢。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留下来的。
6: 这个时代啊，非常好。可是我还是想回到60年代。
7: 为什么呀？
6: 因为那里有我的战友，有我的部队，有敬爱的毛主席啊。玉环，如今我看到了2023年的中国，我身上全是劲，我想快点回去建设祖国。
7: 留下来吧，做我的哥哥。
13: 玉欢，我本以为你骨骼不凡，周身自带神力，还想带你一起征服人类，没想到你竟然选择跟雷锋站在一起。
7: 哼，麦斯，你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喜欢你吗？因为你自私、贪婪、狂妄。
13: 你
7: 天上只有一轮太阳可以猎杀它，可天上如果有无数个太阳，你就会被烤成肉干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变成雷锋，你可就一丁点儿的机会。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我控制了人类，像你这样的小孩就可以永远不写作业，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想玩什么就玩什么，怎么样？

0: 时间3月5日，地点于欢家中，人物于欢和雷锋，事件睡懒觉的于欢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
1: 喂，豆豆。
2: 于欢，你怎么还在睡呀？
3: 豆豆，你等等。峰哥，峰哥，
4: 起床啦。哎，我照着说明书啊，学会用电饭煲了。我再拌个小菜，马上就好啊。
3: 太好了，你没有走。豆豆，你说吧。
2: 出大事了，你听我说。
3: 啊？什么？大事不妙！
5: 看看这小伙子像谁？学雷锋日遇着活雷锋了，这是不是就是孩子们玩的 cosplay？ 不管咋说，做好事值得表扬啊！
4: 这不是我吧？
3: 你再看看这条。采血车监控录像。
6: 今天一个小鲜肉到我这里来献血，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他像雷锋，口音也是福奶奶。家人们，会不会是雷锋穿越了？
3: 还有一条，
7: 全网寻找一个大男孩和一个小男孩，今天他们帮我找回了母亲的遗物，这是他们帮我找东西的时候我拍的视频，有认识这两个孩子的请告诉我，我要当面致谢。
4: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的视频被传到了网上，
3: 上热搜了，你看，话题活雷锋还是假雷锋，下面都是关于你的视频。哎，再看看评论，
8: 这小伙子确实像雷锋，这要穿上军装戴上军帽更像。
9: 雷锋不就是运输连的吗？不会真是雷锋吧？
10: 雷锋，
11: 你们怎么了？这不就是作秀吗？蹭热度博眼球，过一会儿啊就得有人来澄清，然后就开始带货了，套路。
9: 这个人就是个骗子，仗着像雷锋专找老人搭话，目的是骗老人钱，大伙儿啊可得当心。
12: 学雷锋日搞事情啊，无耻，报警，人肉，必须踏上10000只脚。
3: 有人造谣，可恶。
4: 好了，不要生气了，真的假不了，假的呢也真不了。我是毛主席的詹事，行得正，站得端，不怕谣言。
3: 不行，要是不管的话，这楼会越盖越歪的。他们说还有人肉你。
4: 什么叫人肉啊？
3: 就是把你从人堆里挖出来，你穿越这事儿要是被大家发现了，那麻烦可就大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哎，我有办法了，开直播澄清谣言。
4: 这，哎，于欢，直播又是什么？
3: 哎呀呀呀，一两句话解释不清楚，反正一会儿有很多人看你说话，你就告诉大家你是一个普通人，长得像雷锋，爱做好事就可以了。
4: 这样大家就会相信吗？
3: 为什么不信？哦对，先录一条预热小视频，预告一下直播时间。来，雷锋你坐好，我给你录视频，我们就今天下午2点直播吧。
13: 我喜欢谣言，我喜欢混乱。雷锋还敢开直播，胆子太大了，一旦被拆穿，他会被当成怪物拉走的。我就知道这个世界终究是我麦斯先生的。哇，太好了。
3: 你胡说，麦斯，不要猖狂，我要打败你。嗨，
13: 就凭你？
3: 谁能帮帮我？
14: 正义的力量！我是雷锋。
3: 雷锋，
14: 别怕，有我在。
7: 您的直播间已经开通，请开始直播。
3: 可以了，可以直播了。峰哥，面对手机说话就可以了。
4: 好。哎，这个人是谁啊？脸怎么这么尖，眼睛怎么这么大？
3: 美颜开得太大了，我关掉啊。 哦，这回可以了。
4: 哦，好好好，哎呀，刚刚吓我一跳。嗯，我就对着屏幕，对着屏幕说话就可以了，是不？
3: 对。哇，现在直播间已经有2000多人了。
8: 你们快看，还真是视频里那个大男孩。
10: 小鲜肉，你叫什么名字啊？你长得太像雷锋了。
15: 你们是不是在拍电视剧啊？你是不是特型演员啊？
11: 你不会就是雷锋吧？雷锋穿越了，那可是热点新闻呐，全世界都得为之轰动啊。
3: 锋哥，你快说话呀，要不一会儿楼又该歪了。
4: 我说什么？
3: 说我告诉你的呀。
4: 我，
9: 哎呀，快说呀，你到底是谁呀？
3: 说呀。
4: 啊，我是，如果我真是雷锋，大家会怎么样？
8: 还能怎么样？人间奇迹呀！
16: 如果你真是雷锋叔叔，你能来我们学校讲课吗？
15: 你不会真的是雷锋吧？雷锋真的穿越时空了？
4: 大家都说，如果雷锋穿越了，那是人间奇迹。可我想说，今天的中国那才是人间奇迹。如果雷锋真的来到了今天，他一定会非常激动，非常振奋，非常骄傲。因为他热爱的祖国是这么强大，这么富足，这么繁荣。
8: 也会很不适应吧？
4: 当然了，他不会叫外卖，不会电子支付，也不懂得怎么坐车，今天的生活会叫他眼花缭乱。
10: 哎，小帅哥，那你说雷锋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他就想干什么？
15: 嗨，美食啊，游戏啊，那雷锋也是年轻人呢，那谁不爱玩呢？
4: 我猜他最想做的事情那一定是看书学习。这里的科技太发达了，人们精神上太富足了，他会恨不得变成一块海绵，使劲地吸收知识。在他的心中啊，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拿起枪保卫祖国，保卫人民。所以啊，如果雷锋真的穿越了，他会努力学习，叫自己快速地成为一名符合时代要求的合格的战士。说1000到10000，如果雷锋真的穿越时空来到了今天，他会无比的感恩，因为啊，自己有限的生命看到了下辈子才能见到的盛世中国。
8: 哇，太感动了，
10: 这是一堂最生动的雷锋教育课，太好了，正能量。
15: 今天是学雷锋日啊，学习雷锋好榜样。
17: 终于找到你们了，小伙子，在废品收购站你和你弟弟帮了我大忙，我们能连麦吗？
3: 峰哥，昨天的那个阿姨要连麦。
4: 好啊。大姐你好。
7: 你好你好。小伙子，昨天我就觉得你眼熟，你长得真是太像雷锋了。
4: 那您就跟我叫小峰吧。
7: 好好好，小峰。那个，我爸也想跟你说说话，他想表达感谢。爸，来吧。
18: 哎，小伙子，谢谢你啊，谢谢。
4: 哎呀，不用谢。
18: 我老伴儿要是知道一个长得像雷锋的小伙子找回了他的奖状，他肯定特别欣慰。我老伴儿和雷锋缘分深呐。
4: 哦，您愿意讲一讲吧？
18: 好啊，我老伴儿叫李素琴。他小时候啊，雷锋是他们学校的校外辅导员。素琴可喜欢雷锋了，可他不敢和雷锋说话，他自卑。
4: 李素琴。
19: 雷老师，李素琴他不爱说话。
4: 李素琴，你愿意说说你的理想吗？
19: 我想当老师。
4: 同学们，我们不应该嘲笑别人的弱点，我们要互相帮助，互相尊重。素琴，你的理想很好，雷老师好像已经看见你走上讲台的样子了。
16: 雷老师，我真的能当老师吗？
4: 当然了。
16: 可是我
4: 发音问题那是可以克服的嘛，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苏琴，现在你面对的只是一个小问题，但雷老师相信你一定能够克服掉它。雷老师希望你好好学习，说好普通话，将来啊当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
16: 好。
4: 苏琴，你还有什么问题不？
16: 雷老师，你说将来我们国家什么样？
4: 将来多远的将来嘞？
16: 50年以后，60年以后，100年以后。
4: 那个时候啊，我们的祖国肯定更加强大，人民的生活肯定更加幸福。
16: 那我们的教室怎么样？操场怎么样？课本什么样？
20: 那时候我们吃什么穿什么？
21: 能天天吃肉包子吗？
22: 我想吃肉包子。
23: 我想吃肉包子。
24: 能坐飞机去北京吗？
25: 我想去北京。
26: 我想去北京。
27: 我也是。
28: 怎么样啊，雷老师？
4: 这么具体啊，那得让我好好想一想。好了，同学们下课了，今天的校外辅导课结束了。将来的中国什么样子，让雷老师啊好好的想一想，下周的课上我来告诉大家。啊，我知道我为什么穿越了，我知道了，李素琴，我当然记得李素琴了，靠床坐的那个大眼睛的女生，我刚刚给她上完课，我就来到了2023年。
3: 风哥，你今天表现太棒了，你没说自己是雷锋，可大家都觉得雷锋回来了，雷锋就是你这个样子。
4: 大家都太亲切了，我真的没想到我能这么受欢迎。
3: 唉，你要是能一直留在这儿就好了。
4: 我真的希望能像于政委一样长寿，一天天的看着中国发展强大。
3: 峰哥，你听我说。
4: 你说。
3: 1962年8月15日，你不要出车。
4: 不要出车？为什么？
3: 如果必须要出车的话，也不要站在车旁指挥，一定要远离晾衣杆。要不
4: 雨欢，那天我会死是吧？
3: 你知道了。
4: 我会上网了。
3: 风哥，
4: 好啦，男子汉大丈夫，不哭了啊。于欢，你说的我记住了，我还没有见到毛主席，我会爱惜自己的生命的。
3: 记住，这可是你说的啊。
4: 好，我说的。来，躺下来，把被子盖好。把手给我。

0: 香啊！哎，峰哥在做早饭啊！峰哥，峰哥，
1: 欢欢醒啦！早饭马上就好啊！
0: 妈妈，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昨天啊，半夜到的家，看你睡得像个小猪一样，就没叫你。
0: 妈妈，他呢？
1: 谁呀？哦，你小峰哥啊，我还正想问你呢。
0: 不是于峰，
1: 不是于峰，
0: 人呢？人呢？
1: 你这大早上找谁呢？
0: 妈妈，你看见雷锋了吗？
1: 雷锋，在你书柜里呢。
0: 哎呀，不是书，是雷锋，活的雷锋。
1: 哎呦，欢欢，你是不是做梦了？快快快，洗把脸，清醒清醒。今儿是周一，咱可不能迟到啊，学校要升国旗。
0: 我不是做梦，我不是做梦，雷锋他真的来了，他真的来了！
1: 哎呦，你就说说你这个小脑瓜天天在想些什么呢？妈妈问你，你昨天是不是看雷锋的书了？
0: 书
1: 啊，
0: 对，书。雷锋，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1962年12月，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哎，1962年12月，雷锋没有死，他的命运改变了，太好了。等等，1963年8月，在抗洪抢险战役中，雷锋为救战友共牺牲。雷锋还是牺牲了，雷锋还是牺牲了。
1: 哎呀，欢欢。欢欢，你这怎么了？
0: 雷锋的日记呢？是不是也变了？哎，果然多了一篇。
2: 我突然发现，日记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即使人的生命不在了，日记也可以替他活下去。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了2023年的中国。我梦里的中国有能搭载战斗机的巨型舰艇，有把人送上太空的飞船，还有像箭一样快的火车。我把这一切讲给我的学生们听，同学们的眼睛啊闪闪发光，像天上的星星。他们说一定要把中国建设成我梦中的样子。梦中2023年的中国是多么强大繁荣，
0: 人民的生活
2: 是那么的富足
0: 安定，这不就是革命先烈所期盼的中国吗？为了这样的中国，我愿意随时牺牲一切。雷锋，峰哥，
1: 欢欢，欢欢，你这到底怎么了？能跟妈妈说说吗？你拿画笔干什么？
0: 我要画画。
1: 画什么？
0: 一个大男孩牵着一个小男孩，大男孩是雷锋，小男孩是我。
1: 这幅画有名字吗？
0: 有，就叫雷锋牵着我的手。
1: 雷锋牵着我的手，好，妈妈陪你画。

0: 各位小朋友，本剧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别走开，后边有彩蛋。
1: 雷锋牵着余欢的手，强强联合，功力加倍， 我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2: 麦斯，告诉你，我们所有人都愿意和雷锋站在一起，你根本就不可能控制世界的。
3: 不，我不会放弃的，我不会放弃的。
2: 要不你做一个友善的神吧，我们一起玩的时候你就吹一阵风。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机又大又小。
1: 好了，
0: 玩起来都不睡觉，感触越来越多，聊得越来越少。
1: 完全。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阵晋江思潮，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阵晋江思潮，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荣垃圾缸，多得你原谅我康庄，送你破

然电话收不到信息，也不想听那些大道理，就让从

0: 的家伙的运动，无法定义的自我，既是洒脱又是迷惑，又不能捕捉。
1: 北京时间六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到了情况。王震听了以后，取出那张合影照片，交给匆匆赶来报信的这个苗族代表李德宏，同时呢，又给了他们一批经费，嘱咐他们回去分给六寨的寨老。他对这位苗族代表说：“你们不要怕，回去团结起来，坚持跟这些反动的走狗进行斗争。我们很快要离开毕节打日本去了，等我们打完日本人回来，一定给你们报仇，给苗族每一位穷人分天分地。”这番话呀，让当时被那个血腥镇压的苗族同胞啊稳住了心神。独立团呢，虽然没有再搞那种公开集会，但仍然以分散的游击队的形式坚持开展活动，替红军呢探路啊、传递情报啊、掩护伤员呢。后来这里有一部分苗族的人跟着我们红军北上了。1936年2月底，这个时候敌人重兵压境，要围剿我们这支队伍，所以红二柳军团奉命撤离，大定毕节这个地方，踏上了乌蒙山会宣战的征程。八部六寨独立团呢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却是我们这个军队历史上最早由红军帮助组建的苗族人民武装之一，是我们党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的一个生动实践。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赓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2个务必的重要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8: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9: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4: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10: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4: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5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1: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 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4: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敏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敏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敏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 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 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13: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12: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1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

0: 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官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3: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6: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2: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7气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6: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 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

0: 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技术层面谈判继续进行，能否有效弥合分歧？
1: C 罗梅开二度，葡萄牙队5-0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英格兰队0-0遭加纳队逼平。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带来哪些精彩瞬间？
0: 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如何更好满足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1: 热土热链今天关注第四届链博会专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微米级精度轴承耐零下60度桨叶，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让低空经济高飞？
0: 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志愿填报该如何入手？哪些误区需要格外注意？
1: 风险瞭望，海军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日本舰机近距离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妥善应对，变滋扰为陪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该计划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000名海员。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佩泽西奇扬称，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伊朗方面的防御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工作进展顺利。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候进入当地开展工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这是相关决议首次获得国会两院通过。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由于该决议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因此主要具有象征意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11点29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震中位于北纬37.86度，东经95.54度。距离最近的乡镇大柴坦镇约15公里。记者从大柴坦相关部门了解到，当地震感明显，截至发稿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小组赛1胜1平积4分。 C 罗在这场比赛中梅开二度。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开始的一场 L 组的比赛中，英格兰队被加纳队0-0逼平。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伊朗队将被允许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埃及队是伊朗队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基于德国方面消息，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当地时间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3: 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

0: 冲突。他称，仅在前一天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的工作进展顺利。
1: 在美伊技术性会谈22号结束之后，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透露，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宜。各方还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
0: 目前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1: 美方称，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方面则说，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
0: 为了搭建沟通渠道，美伊近期分别加强了与中东地区国家的互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访问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访问期间，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并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总统在美伊战事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出访选择巴基斯坦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
2: 战争之后第一次出访去了巴基斯坦，显示出伊朗在过去这2个多月对巴基斯坦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是比较满意的，那么说明伊朗也是比较重视巴基斯坦的，特别是接下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有2个月的谈判，几乎现在所有的重要的问题还都没解决了，都要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直接的谈判。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的高层之间又没有直接的联系的管道。在瑞士这次会谈也是四方会谈，就是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在一起会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如果说要确保双方之间的信息沟通，避免误判这些，就是巴基斯坦的作用会更加重要。就伊朗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要先通过巴基斯坦才能传到美国，并且确保信息畅通，双方之间没有误判是很重要的。
0: 另一边，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正在中东国家进行外交访问，第一站是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接下来他还将访问科威特和巴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卢比奥将在海湾地区访问期间讨论有关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巴林，卢比奥将出席海湾合作委员会会议。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在接下来的美伊谈判中，许多细节性条款的落实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直接相关。在这一方面，美方需要与海湾国家加强协调。
2: 这一次跟伊朗的会谈，它实际上涉及到的是整个海湾地区的利益，包括以色列的利益，包括海湾国家的利益，有很多事情它是要跟海湾国家和以色列进行密切沟通的。对海湾国家来说，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顺利开放，然后对伊朗的资金的解冻，那么第一批解冻就是由从卡塔尔那个银行里边要提款给伊朗，那么包括未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收不收费，还有以后伊朗的重建基金资金从哪来，现在说是要建立一个300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一般估计大部分的资金是从海湾国家来，包括美国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美国未来和海湾国家的安全合作，这些都需要美国现在跟海湾国家进行密切的沟通。现在最紧迫的就是关于跟伊朗的谈判期间涉及到海湾的一些事情。
0: 美伊谈判带来的地区连锁也还在持续，离异局势有了新的动向。据以色列驻美大使馆23号披露，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已在美国华盛顿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此前表示，会谈将首先举行军事与政治联合会议，随后进行军事层面的会议，最后以政治层面的会议结束。 这次会谈预计将持续到

0: 边线啊，他这个传球我觉得质量非常高。嗯，
1: 关键时刻就是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结束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 K 组比赛当中，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场胜利。葡萄牙队的 C 罗独中两元，成为首位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
3: 而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L 组的一场比赛中，英格兰队与加纳队互交白卷。比赛结束前，英格兰队的凯恩错失了绝杀的机会，两轮战罢，两支队伍同积四分。
2: 目前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最新的赛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接通张文的电话。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好，我们继续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喂，张文，听得见吗？张文，
7: 没问题。你好。
2: 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的赛况怎么样。
7: 好的，克罗地亚和巴拿马的这场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双方的比分应该是0-0。我想可能呢大家更关心的是克罗地亚队的首发阵容，因为确实这支球队曾经给我们留下过非常多美好的回忆。他们的门将呢今天上的依然是伊瓦科维奇，后卫线上从左至右分别是格瓦迪奥尔、彭格拉西奇、苏塔洛和萨尼西奇，那么两个双后腰还是老将摩德利奇和科瓦西奇，前卫线上居中的会是年轻的新秀巴图里纳，左边是大家熟悉的佩刀佩里西奇，右边呢是24号哈沙利奇，顶在最前面的单前锋呢还是穆萨。首场比赛克罗地亚当时是2-4输给了英格兰队，球队有一些精彩的配合，进球也非常的美丽，但是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摩德利奇和格瓦迪奥尔，这是两个对于克罗地亚队最重要的球员，反而状态不是特别好。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一上来两边的状态，我觉得都没有马上提到最高，双方节奏不快，而且都在试探，没有打所谓的高位逼抢，还是在低位先守住自己的城门。那第八分钟的时候呢，克罗地亚其实在禁区前沿犯规，给了巴拿马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但是没有形成真正有威胁的射门机会。目前这场比赛的比分还是0-0，在平淡当中我们等待会不会突然有那一下的灵光闪现。主持人，
2: 那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这两场比赛。
7: 凌晨结束这两场比赛最大的看点肯定是 C 罗了。 C 罗呢从自己第六次世界杯之旅的平淡开局当中，应该说是强势反弹，带领葡萄牙队以一场统治性的5-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41岁的 C 罗呢，凭借两粒入球，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在六届不同的世界杯赛事当中都有进球的球员，而且呢，也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了葡萄牙队史的最佳射手，还打破了世界杯最年长的单场双响的球员纪录。接下来看呢，第六分钟的时候 ，C 罗当时是接到坎塞洛的右路传中，用右脚将球送入网窝，就此开启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创造历史之旅。之后，他做出了标志性的 field。庆祝动作也跑向替补席和队友们一起庆祝，这两天葡萄牙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这个进球我觉得一下也让大家的压力的水温降了下来。那么第39分钟的 C 罗是接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传球，在进门柱内用右脚低射破门，将比分扩大到3-0。那在此之前的努诺门德斯是在第17分钟通过直接任意球破门，将比分改写成2-0。葡萄牙队呢在第60分钟凭借对方的一记乌龙球取得了4-0的领先优势。第83分钟替补登场的莱奥在把整体的他这个比分呢又扩大了，87分钟呢他是把他这个比分扩大到5-0。进球之后特别有意思，莱奥是蹲下身子微笑的对镜头摆了一个 pose， 这个是一个莱奥经典的笑容，同时也让我们感觉到葡萄牙队的快乐又回来了。有意思的是啊，往往世界杯的比赛就是当一支强队找到状态，似乎总有另一支强队要找不着北。首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

0: 场出色的英格兰队今天就迷失了自我，他们队跟加纳队上半场的控球率接近80%，但是零射正，加纳队更是半场零射门，所以这场比赛的上半场非常沉闷。到了下半场，英格兰队依然是得势不得分。整场比赛英格兰队最好的机会应该是出现在第86分钟，当时呢里斯詹姆斯是右路传中禁区内呢，奥莱利是头球攻门，当时是射中了门框弹出，随后呢凯恩左脚补射把这个球送上看台，最终呢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和加纳队是握手言和。主持人，
1: 好的，张文。
2: 在节目进行的同时呢，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上半场比分暂时为0-0。10点将进行哥伦比亚队与刚果金队的比赛。
1: 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呢，将进入本届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的争夺。为了确保公平竞赛，同组的两场比赛将同时开场。明天凌晨3点将进行 B 组瑞士队与加拿大队、波黑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
2: 明早6点将进行 C 组苏格兰队与巴西队、摩洛哥队与海地队的比赛。明天上午9点进行的是 A 组捷克队与墨西哥队、南非队与韩国队的较量。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昨天公布。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售出以后围绕使用环节产生的一系列服务交易活动，包括汽车保险、养护、维修、汽车文化及运动、二手车及租赁等多个领域，贯穿车辆从购买到报废的全周期。
2: 当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3.7亿辆，汽车消费正从单一购车向全周期多元用车服务延伸。新政策瞄准了哪些用车当中的实际痛点，又能给我们的汽车生活带来哪些全新的体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提到汽车消费，过去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买车，但很多人不知道车辆后续衍生的后市场是实打实的万亿级大市场。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商务部等部门昨天出台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5: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4: 此外，要扩展消费场景，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让普通人也能体验汽车运动的乐趣。
5: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4: 日常用车方面的利好也不少，新政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汽车以旧换新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也让消费更加红火。
6: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两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一至五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4: 昨天，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各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因城施策。比如，成都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二手车流通为主。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7: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4: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8: 我们在 APP 上全国首创推出了机动车电子登记信息，提升消费者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申报效率。我们运用 DeepSeek 加 AR 审核机器人，实现补贴的在线审核，大幅缩短补贴申领时间。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停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
1: 如今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随着本轮政策的出台，一定也会更好地满足广大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2: 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昨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效率的提升将惠及更广泛的车企和消费者，让汽车消费体验进一步升级。
3: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1: 当下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火热开展，其中先进制造链展区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在这里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场景服务完整铺开。
2: 国内产业链加速自主突围，国外客商也专程赴会寻觅绿色低空供应链的合作机遇。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聚链成市，让低空经济高飞。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9: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 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款仅有戒指般大小，是适配无人机云台摇臂的微型高速轴承，另一款尺寸接近碗口大小，专为大型货运无人机重载直保无人机研发。
10: 没有轴承，无人机根本转不动，轴承精度越高，飞机才能飞得越猛，飞得越好。
9: 作为无人机的基础转动核心，轴承广泛适配螺旋桨、连杆摇臂、云台稳定系统、机载发动机等关键部位。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十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百枚。张国庆介绍，
10: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三年啊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下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9: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彻底破除海外产品长期垄断壁垒。当前舵机研发最大挑战在于极致集成化，适配无人机小产化，彻底破除海外产品长期垄断壁垒。当前舵机研发最大挑战在于极致集成化，适配无人机小型化，高性能的迭代趋势。
11: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就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我们需要投入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9: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12: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9: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与骨骼。本次链博会上，中国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成果。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
13: 在我们的普通的 PC 的分子链中，我们引入了聚硅氧烷的一个柔性链段，赋予了这个塑料更好的一个柔韧性。就是正常咱们一个塑料制品，它可能在户外冬天的时候它就碎掉了，但是像这款产品呢，其实我们可以耐到零下60度的低温，仍然保持良好的韧性，同时还具有良好的耐化学特性。比如说让我们无人机在一个高低温以及一些这种风雨以及一些特种作业环境中，能够保持它的结构的一个完整以及一个安全的一个飞行。连接上下游，我们既去制造这个塑料粒子，同时呢我们又为下游提供一个材料的解决方案。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5: 晋江思城，
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路有你，共筑梦想。
1: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北京时间7:3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04，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早间时段呢，提醒各位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气温27度到34度，27度到34度。9:04，早知道，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啊。那么此时段的这些消息啊，我们呢也是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有关于这个世界杯方面的一些新的情况啊。美加墨世界杯有关于这个足球方面的一些战报和大家的快速浏览啊。那么今天凌晨呢，也是结束了两场比赛的争夺，两支这个应该说是老牌的强队啊接连出战，分别是葡萄牙队和英格兰队啊。那葡萄牙队这块呢，他们对阵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首轮比赛呢他们是获得了一个平局，所以说这场比赛啊，那么对于他们来讲也是很关键。而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队也是一样，上场比赛呢他们是这个输了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场比赛如果再输，可能啊基本上就出现形势比较渺茫了。那么这场比赛呢，葡萄牙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 C 罗啊一扫啊第一场比赛时的阴霾，本场比赛啊是连续破门，他也是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进球的球员，同时啊也是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啊年龄最大的梅开二度的这个球员啊。那么本场比赛呢，在开场啊第6分钟的时候 ，C 罗呢就帮助葡萄牙队先声夺人。那此后呢，在这个第17分钟时的葡萄牙队也是继续扩大着这个比分。而在第29分钟的时候呢，尽管说乌兹别克斯坦队啊是有进球，但是呢，通过视频裁判的回放之后啊，判定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队啊是这个犯规在先，因而呢也是进球无效啊。第39分钟时呢 ，C 罗也是再度帮助这个葡萄牙队得分，他也是打进了个人职业生涯的第10个世界杯进球，由此呢也是超越了尤西表，成为了葡萄牙队的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啊。上半场的时候呢，葡萄牙队取得了3-0的领先优势啊，而在下半场时呢，在第60分钟和第87分钟的时候啊，那这葡萄牙队呢又造成了得分。那第60分钟时呢是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门将啊内马托夫，在这个解围的时候啊把球拍进了自家球门。那第87分钟的时候呢是葡萄牙队啊中路的莱奥得分，最终呢是收获了这样一个5-0的大比分啊。赛后接受采访时呢，C 罗啊也是非常的激动啊，因为上一场比赛的这个平局让这个 C 罗也是备受争议啊，不论是场上表现还是整支球队的队内氛围都不是特别的好。那这场比赛啊能够获胜啊，他们可以说啊也是非常的激动。那么除此之外呢，要来关注到的是英格兰对阵加纳的这个比赛啊。这场比赛呢，英格兰队呢，作为这个只非常的作为这个热门的这个冠军热门球队，却收获了一个平局啊。那这是让人有点没想到的。本场比赛呢，应该说，英格兰队呢也是控球率方面啊全面占优，但是呢，只是在中场结束之前有一次啊这个最好的机会，当时呢凯恩是面对空门，结果却补射大飞啊。最终呢，这场比赛过后，两支队伍呢是2战。1胜1平，同积4分，出现的形势啊，在本小组当中是悬而未决啊。另外的比赛来关注到的是这个 J 小组啊，阿尔及利亚对阵约旦的比赛。阿尔及利亚队呢，这场比赛呢，最终是获得了一场这个胜利啊。
那么这场比赛当中呢，阿尔及利亚队呢最终是2-1的比分战胜了约旦。那由此呢，约旦两连败之后啊，也是成为了另外一支小组出局的球队了。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啊。那本小组里面刚刚提到了英格兰和加纳呢是平局，所以说两支队伍呢也是目前同积四分。那对于克罗地亚队来讲啊，这场比赛呢获胜才能够把出线的主动权拿在自己的手中，如果要是平局的话，那么出线的形势也不是很好了。有关于世界杯方面的消息，稍后的这个时段我们继续和大家呢来共同关注啊。

只要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赛场之上啊，球员之间的这个竞争啊是正在持续啊。那么赛场之外啊，那其他方面啊，应该说呢，各个国家之间的竞争仍然是应该说是脚步不停。那么就在昨天进行的国际超算大会当中啊，在德国汉堡举行的这一次会议里面，全球超算500名的榜单是再度发布了，而由我国所是全国产自主研制的零胜超级计算机哈，也是以每秒钟达到了10的18次方次浮点运算，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登顶了全球超算的这个500名的榜首。时隔9年的时间，我国的超级计算机啊再度拿到了世界排名第一这样的成绩啊，确实也是让人感受得到啊，我们国家的这个高精尖的这个超级计算机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水平仍然是在线的啊。那么之前啊，我们国家的这个超级计算机哈，应该说呢，从这个是最早啊，是美国这块啊，国外呢来主导。那我们国家这块呢，这个超级计算机呢，应该说呢是这不是很强势的。那后续呢，我们国家是吧，银河呀、天河呀等等啊，这些超级计算机啊陆续出现之后，持续的拿到过这个超算排名第一。那后续呢，我们也没有再持续的一直要追求这个排名第一，因为说白了啊，这个超级计算机的算力啊够用就好啊，是不是这样理解？那么再后来呢，这个零胜的这个出现啊，可以说呢也是使我们再度重新站在了超算的第一梯队。据了解呢，目前零胜超算呢，目前是在这个大气海洋啊、工程仿真、材料科学和药物发现，以及脑科学、人工智能、大模型推理等等多个领域啊都在应用，支撑着混合精度计算还有工作流以及复杂多任务的网络并行啊。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说过了这个超算啊，确实这个呢也是让人感觉到啊，有些东西啊，真的也是这不太一般。因为毕竟啊，就像这个超级计算机也好啊，什么也好啊，这些呢可以说啊，也都是在这个日常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我们呢也是持续不断的这个把这个信息啊，应该说呢，从这个信息交换领域我们取得的一些新的这种突破吧，可以这样说。那么除了在这个超级计算机领域啊，在信息交换这块我们呢可以说在算力方面、领先别人，而在其他的信息交换领域呢，我们也是通过啊做好信息的交换，更好的这个服务于这个大家的生活，这一点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信息我们做好这个信息的一些交换，包括大数据建设最终的一个目的啊，它最大的目的是为了服务我们服务我们个人啊。来关注到的是这样的一则消息，就在此前在昨天，工信部办公厅和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通知。那么今后呢，机动车合格证的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这也就意味着说，国产的这些小客车啊，能够实现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啊。根据了解呢，这一个新模式最大的变化啊，就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啊，实现了实时的共享，达到了数据的秒级传送，这也就意味着说，能够进一步提升购车上牌的这个效率了。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啊，这一次的政策啊，除了能够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的效率之外呢，针对于国产的小客车，两部门呢进一步的这个扩容了共享内容，优化了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企业呢可以向工信部门统一传输合格证，还有一些预查验信息，并且呢共享到公安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啊得到了提升。另外呢，两部门也是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的资料，降低企业运营成本。预计啊，每年呢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样一个便利啊。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啊，这是国产的小客车啊，这进口车可能还得要等一等。

主要点是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刚刚也是说到了这个国产的小客车，当天买车，当天上班，确实啊是非常的不错。最近啊，车市场上可能大家也看到过一些很有意思的这些消息啊，确实，这有一些事情啊，让我们觉得是实在是感觉有一些这想不到。比如说啊，曾经的这个豪车，是吧？这路虎揽胜极光 L， 现在这个价格啊，十几万块钱，十六七万，你能想得到吗？一开始我真以为是广告，再后来发现新闻都报道了，我的天哪，我都吓坏了这个事情。天哪，十几万的车现在就可以成为豪车了。开个玩笑啊，那怎么说呢？这件事情啊，也是发生在这个杭州啊。杭州的这位王先生啊，他是呢花了十几万买了一辆啊原本指导价40多万的这个路虎揽胜极光 L， 然而去交购置税的时候啊，却被告知了因为成交价太低了啊，你的这个税啊可能要重新的算一算。原本1400多块钱啊，是吧？这按照这个契税的这个原本这按照购置税的这个幅度啊，这1400多块钱的购置税可能就得翻倍。王先生表示啊，这 4S 店呢，让他去店里沟通。然而呢，他认为啊，这个购车的这个体验不是特别的理想啊。所以说，为啥是吧？这款原本被视为是这个豪华品牌的车啊，这价格呢，居然是降到如此的这样一个地步啊。部分终端市场的价格是吧？刚刚也说到了16、17万块钱，落地价呢不到20万，不到3年的时间啊，新车的价格与当年接近90万的落地价相比啊，跌幅啊是。

超过了70%啊。为啥如此？第一啊，怎么说呢？因为啊，这个去库存是吧？燃油车集体啊，最近这段时间可以说真的是集体降价。最近这段时间啊，因为这个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这个战争啊，导致于说这个油价啊是上下跳动不定，而且呢大幅度的上涨，所以说导致越来越多的这个消费者啊开始选择这个新能源车。根据中国成联会的这个数据显示啊，2026年4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国内的零售渗透率啊是达到了61.4%啊。当月新能源乘用车零售达到了84.9万辆，而同期呢燃油车零售啊只有53万辆啊，同比呢是下降了37%。来自这个知名的这个汽车的这个博主懂车帝的这个统计数据啊，4月销量排名前10的这个车型之中啊，只剩下1款燃油车了，剩下9款全部都是新能源车啊。所以说啊，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呢，燃油车也是发动了新一轮的价格战，可以说呢这也是无奈之举。而另外一点啊，也有这个媒体啊报道当中也是说到了，那原本官方指导价啊大几十万的这几十万的这个路虎极光揽胜之所以会这么便宜，主要原因是因为啊很有可能啊会要这款车型啊可能要退出这个中国市场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这个情况，价格腰斩啊，是吧？第一呢，可以说啊，是因为品控方面的这个失手吧。国产化之后呢，是吧？这初代的这个路虎揽胜极光是吧？这一度呢是出现了这个发动机故障、变速箱顿挫、电子系统故障等等这些问题啊，甚至一度上了315啊。所以说，曾经的这个加价神车，最后呢被迫转向降价求生啊。可以说啊，这样的一个结局代表的是什么？这不仅仅是一款车型的调整，某种程度上它代表的是第一，是吧？这新能源车对于这传统燃油车的冲击啊，确实啊，这已经是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另外一点啊，确实这也是一些比如说像捷豹啊、路虎啊这些传统的这种二线豪华品牌啊，在这个我国是吧躺赢时代的这么一个结束啊。这两款车型，可以这些豪华品牌，有一些豪华品牌可以说呢，多少呢有点躺在自己曾经销量的这个功劳簿上和自己的曾经的这个口碑神话上。电动化转型比较慢呢，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的这个整体来讲啊，尾大不掉之下啊，这电跟不上时代的脚步，就终将被时代淘汰。哪怕你是当年的，哪怕你是说曾经的这个巨人啊，犹记得是吧？诺基亚的例子就历历在目啊。

焦点四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关注过了身边的这些新鲜事之后呢，此时刻在这一时段啊，我们和大家呢来共同关注啊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啊。

新闻速报，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昨天所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啊，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啊，分别下降了6.8%和2.2%啊，实现了近5年来首次的双下降啊。昨天，工信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是信息